0: 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清，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够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

0: 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咱们这个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氢港药直通车啊，全国供应第二天。天然医用氢啊，作为分子最小物质，对于老年人细胞上这个过氧化物自由基啊，包括一些垃圾杂质，具有结合成水的这种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啊，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但现在全球的这个天然医用氢资源只有德国诺尔登堡一处，可以说啊，资源非常非常紧缺。那香港水素氢每一粒儿都是取自德国的这一处天然资源，全中国也只有香港才有。大家伙能用上临床一线的天然医用氢方式啊，仅此一个窗口，仅此一个机会，一个通道，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大家伙要是错过这次机会，那真是太遗憾了。
1: 对，
0: 嗯，
1: 天然医用氢啊，总体来讲的话，它具有啊一大特点，两个作用。
0: 嗯，
1: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
0: 是的。
1: 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去用氢？因为你现在用的所有你能想到的药物，包括你现在用的各种营养品，都没有啊这么小的分子。
0: 没错。
1: 它都不能啊直接的去穿透你整个的细胞膜和细胞核。
0: 嗯，
1: 只有氢有这个本事。
0: 是自然界的最小分子，它是天然的，天生就具备这个特点啊。这种天然的分子肯定是我们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做不出来的。
1: 对，就是这样哈。
0: 嗯，
1: 那氢的两大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大作用啊，就是化水的作用。
0: 嗯，
1: 它能把你细胞外包裹的过氧化物、一些自由基，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等等所有的有害物质，直接结合化成水。
0: 嗯嗯，
1: 这就是它一个特点。所以说，你用上天然医用氢，其实啊就是终止你全身细胞的氧化损伤。
0: 是的。
1: 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还原细胞，保障啊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其实你每个月200多块钱。能吃什么？
0: 嗯，
1: 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两个作用，
0: 是关键的啊。但往往这两大作用对于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些疾病来讲，它恰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细胞膜稳定是什么概念？我们说什么是细胞膜？
0: 嗯，
1: 就是啊，在我们细胞外面包着的那层膜。
0: 对，
1: 它是你细胞的一个屏障，任何药物也好，垃圾毒素也好，都需要经过细胞膜才能到细胞里边去。
0: 嗯嗯，
1: 一旦细胞膜这个屏障损伤了，这个膜没有了，各种炎症反应，各种脂肪沉积，直接到你细胞里去了。
0: 对，就没有可以阻挡的了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屏障被破坏掉了，那我们的细胞距离死亡就越来越近了啊。
1: 我们可以啊这么理解。
0: 嗯，
1: 那水素氢是干什么的？它就是保护你细胞膜的稳定性，保护你这个屏障的。它把这些啊过氧化物拿掉之后的话，就可以保证细胞膜的正常传导。
0: 哎，
1: 比如心脏的细胞和细胞之间能够正常传导，心脏就不会乱跳。
0: 嗯，
1: 你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问题就能解决。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神经细胞传导也是一样，如果脑神经细胞能够正常传导的话，你的记忆力、反应能力，你整个大脑功能就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氢作为最小的分子，我们200多块钱吃的就是它这种保护细胞的特性。
0: 嗯，
1: 就是它这种啊可以和过氧化物结合的特性，这是你吃任何一种保健品都达不到的。
0: 没错。所以说哈，咱所有人都一定要吃一次水素氢，把我们全身的过氧化物给它水洗掉，保护我们全身的细胞稳定。这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来讲啊，不是说用价格能够去衡量的。你别说一个月200多啊，你就是更多的2000啊、20000多，它都是值得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

0: 能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大部分地区这个库存啊，已经开始告急了。趁着现在咱说哈，还有货，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没错，水素氢啊是天然的异用氢，是自然界中啊所有分子中最小的，所以说它穿透性啊强的，
0: 对，
2: 扩散呢也是快的，效果快。
0: 确实，这几天咱们一直讲到啊，这个水素氢进入身体之后，30秒进入血液当中，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这个速度其他药真的是比不了的。
2: 没错，吃什么呀都没有啊，用氢速度快，30秒入血，速度是最快的。
0: 是的，
2: 而且症状改善也是最直接的。这个快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呢就是改善缺血、缺氧方面是最快的。我们说氢特点是什么？它是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的物质。
0: 是的，
2: 它和所有的传统药物、所有缺血、缺氧的药物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以往用来改善缺血缺氧的药那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2: 缺血缺氧的药大概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扩血管的药，你像啊异山利醇酯、硝稳地平，包括丹参片、银杏叶片，都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还有一类呢是补类的药，什么八珍汤、十全大补丸、益气养血口服液。但是杨迪，你知道这个药分子有多大吗？
0: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多大啊，但我知道肯定要比氢的分子要大上很多，因为咱反复强调了，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分子了，没有什么比它更小的了。
2: 没错，单身的一个分子都赶上啊1-2000个氢分子大了。
0: 哇，差距这么大。
2: 就等于这边呢一个篮球，氢是一个黄豆。那你说效果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分子越小肯定是效果就更快啊。要不怎么说你吃任何补气血的药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氢呢。
2: 没错。而且你看氢啊在改善缺血缺氧的时候，心肌缺血的人能够及时用上啊天然异用氢，竟能第一时间啊稀释血红蛋白，降低血液的粘湿度，增加心脏供血供氧。所以说你看当时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患者在用上天然异用氢15分钟之后，不说大血管怎么样，就患者的指甲上面的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明显都增加了34%。
0: 哇，非常快啊。
2: 那就这一点大家在用上之后我们都可以去测。那杨迪你想想，连手指尖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都加快了。那你说心脏会不会增加？
0: 那肯定呀，咱说毛细血管多细呀啊，它的血流速度都增加了，那像心脏那么样的粗大的这个血管肯定它也会加快。
2: 没错。为什么说心肌缺血的人一定要用上天然异用氢？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分子。它进去以后直接就把粘在血红蛋白上的各种让血液粘稠的氧化物全都给你结合成水。马上就让你的血流速度提上来。所以说这样的供血它才是快的。
0: 明白了。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感觉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你之后血流速度上来了，心脏的供血供氧才能说有所提高，咱才不会说有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了啊。
2: 没错。
0: 那
2: 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改变你每一个细胞对氧的吸收量。
0: 哦，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啊氢和过氧化物结合之后，它把所有细胞上的过氧化物都拿掉了，氧自然就都钻到细胞里去了。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只要血氧上来之后，马上你心慌胸闷的问题就改善了。
0: 原来原因在这儿啊。
2: 对，那说到它的第三个特点，不用我说，杨迪你都应该总结出来了吧。
0: 那肯定就是一个字儿，快呀。因为氢是最小分子嘛，这个速度肯定是快的，排在第一位的啊。
2: 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快。这种最小分子啊是自然就有的特性， 它是你所有都做不到的。

0: 天赋啊。
1: 对，所以说恢复细胞血氧量，恢复血流的供氧量，它是快的。所以说，你看，在美国、香港的临床上，像心脏病的人，甚至心源性休克的人，他都建议你啊去用氢，因为它能瞬间提升你细胞的含氧量，最大程度保障心肌。
0: 在这个紧急的时刻都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在日常服用改善症状的话，那肯定更没问题啦。
1: 是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用药的话题上，不管是扩张类的药物还是补类的药物，这三点当中啊，它占哪个？
0: 好像哪个都不占。
1: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血素氢？同样是心脏病，缺血缺氧；同样是冠心病，心绞痛，你用氢，就是和用啊别的药不一样，它就能啊第一时间稀释你的血液。增加细胞的血氧量，就能第一时间改善心慌胸闷的问题。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0: 是的，所以说呀，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呀，还是冠心病啊，包括其他一些心脏问题的，那么咱大家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快速的改善供血供氧。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部分地区现在反馈库存已经是开始告急了。咱说趁着现在还有啊，赶快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
1: 我们及时用上天然硬氢，不仅呢是心脏受益，它的这种快速水洗细胞、改善供血供氧的特性，对我们大脑啊是更受益的。
0: 大脑的这个主管功能更多了啊，除了说像这个脑梗，包括这几年大家伙经常听到的像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啊，包括很常见的睡眠啊、记忆力呀、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等等，都和大脑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说，一旦大脑要是受益了，那全身好多疾病都能够跟着一块儿得到解决了。
1: 是啊，所以说大家及时用氢，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大脑是人体的耗氧大户，它能够消耗掉我们全身呐20%的氧气。
0: 哇，占比很大啊。
1: 对，一旦大脑缺血缺氧之后，大脑细胞啊就会被过氧化物粘住了，像把门堵死了，血氧就
0: 进不来。
1: 这样的结果呀，就是大脑的死亡。当脑细胞死亡超过10%，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反应迟钝。一旦脑细胞死亡达到超过了15%，那人就会变傻，就会出现老年痴呆。
0: 哇，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啊，让它把我们脑细胞上这些氧化的垃圾呀，都给它清理掉。我们要让氧气来占领高地呀。
1: 没错，水素氢清理脑细胞，能让脑细胞内的血氧含量提升到95%以上。
0: 哇。
1: 但是你知道这95%多少老年人都做不到吗？你像脑梗、偏瘫、走路画圈的人，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别说95%，可能连90%都做不到。但是水素氢可以做到，它在进入身体以后，就能第一时间与粘在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过氧化物清理以后，这时候大脑细胞就能恢复正常。
0: 明白了，所以你像有这个帕金森的呀，有痴呆，包括说脑供血不足的，像梗造的，所有的这些人群啊，说用药效果不好不理想的，配合上用上水素氢，大脑的这血氧量提高到95%，就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好的大脑供血供氧了，感受一下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呀，氢对于老年人是必须的产品，它是从根源清理过氧化物，它能解决很多疼痛问题，也是其他药物替代不了的。
0: 这又是它的一个特性了啊。
1: 对，为什么？我们说呀，过氧化物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垃圾，垃圾天天堆在这儿。

0: 它是不是就会招苍蝇？
1: 那肯定啊，垃圾堆特点滋生细菌啊，所有脏东西特点都是这个。这炎症产物的本身它就是垃圾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堆在这个细胞上，它就会反复刺激产生更多的垃圾，导致大家各种疼痛的问题都来了。
0: 没错，所以说你在抗炎的时候，特别是骨骼粘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吃激素好，吃啊止痛药也好，消炎药也好，这个炎它还是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过氧化物啊始终在这儿。
1: 对，根儿在。
0: 这些过氧化物啊，只要在一天，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炎症。就会不断的损伤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会一直痛。你比如说曲安奈德。这个呀是现在呀治疗关节炎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本身呢也属于一种激素，但是相对来说呢副作用要比传统的激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吃上曲安奈德的朋友，你要再加上水苏青，你会发现效果呀会更好。副作用会更小。
1: 对，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啊。因为这些激素药不可能解决大家这个过度氧化问题的。
0: 没错，你像之前有个患者膝关节炎20年了，一犯病就去打曲安奈德，但是还是每年都复发。只要一变天肯定就犯病，而且一直都在加重。
1: 哎呀，很遭罪呀。
0: 后来两个关节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儿。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些过氧化物始终都在他的软骨细胞上包裹着。只要有过氧化物就一定啊会不断的引起慢性炎症。所以说他这个病就不会好。
1: 明白了。很多人说这个病情不好，觉得是药物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咱治疗方向的问题啊。因为有过氧化物，那么这个炎症的根儿一直都在，关节疼的问题肯定就好不了，不能解决啊。
0: 因为抗炎药物啊它是抗炎的，它不是给你清理垃圾过氧化物的。
1: 是。
0: 那你过氧化物不清除就会一直有炎症。有炎症的人给你消炎有问题吗？一点问题
1: 没有。对。
0: 所以说临床啊就总结出来，长期的炎症反复你一定要加上啊水苏青。你用3个月水苏青看一看炎症才会不会复发。为什么？因为只有青是最小分子，它就专门解决你过氧化物的。
1: 是的。
0: 你去那之后，它就能直接与关节里面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直接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那你过氧化物没有了，自然就不会再产生炎症。所以说你的关节就不痛了。
1: 对于关节疼的人来说，你不冲别的啊，就冲着它能够快速的把疼止住，这200多块钱你花的就很值。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把香港水素清赶快用上。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水素清是我们所有人呢都需要用一次的。而且水素清它长期养人呢，尤其也是那些长期卧床的，他的整个身体机能啊都是下降的。这个时候如果给他长期用上水素精，长期给他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对他全身机能恢复帮助是非常大的。你像之前有个脑梗10年的患者，头几年患者还能上厕所。虽然不爱动，但是你扶着他还能动。但是后这几年就是你扶他他也不动了。
1: 哎呦。
0: 患者就觉得一动就全身痛。所以慢慢的就不站起来了。孩子想上去扶他就用胳膊轮。所以说一来二去人的机能就越来越退化了。到最后就吃白了。
1: 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给自己弄瘫床上的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患者还有高血压还特别不稳定。有时候你一看他迷糊脸有点红了，一量血压就200了。
1: 哎呦太高了。
0: 所以女儿就特别害怕，一看患者躺着不动了，或者看着脸发红了就。

0: 赶紧给他量一下。
1: 肯定高了。
0: 而且随着患者躺的时间长了，不仅呢是不爱动、不起来上厕所了，还开始糊涂，有时候连家人呢都认不出来。
1: 哎呦，
0: 排便也排不出来，加上血压又高，家属就特别着急，害怕再梗。
1: 那当然了，这家属这时候一定是最担心的啊！一梗轻，二梗重，三梗四梗要人命啊！那现在咱说哈，他已经是这么严重了，如果说再犯的话，对于患者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要命了。
0: 所以说呀，家属就特别害怕，就到处给他找药。后来找到香港，当时去的是养和医院。
1: 养和医院那不光在香港啊，那国际上都属于顶尖顶级医院了。
0: 是的，当时在养和医院看完之后啊，医生说这种情况啊就是要加上氢。但是他们医院的水素氢啊还没有货。
1: 哎呦，
0: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啊去香港大药房看看。他们就又辗转到香港大药房。买完回去之后啊，患者开始不吃。给他放在嘴里他就往外吐。再不呢也是拿胳膊轮。
1: 不配合啊。
0: 那怎么办，总不能啊把着他的嘴往里灌吧。
1: 对呀。
0: 没办法，就把水素氢胶囊打开。包在里边的水素氢倒出来拌在饭里边。然后再喂给他吃。
1: 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咱不说骗不骗，就至少说患者用上的，只要能用上，他就有机会更快的恢复啊。
0: 大概为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患者和之前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他血压下来了。
1: 太好了。
0: 血压降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弹性变好了。
1: 是的。
0: 能正常的收缩舒张了，不用担心二次梗住了。所以说你看他过去的时候，他吃所有的降压药或者吃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能把他血管弹性就是收缩舒张给恢复的。
1: 所以说氢的这种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你是任何的其他药物都不具备的，这是它的特性啊。
0: 没错。而且水素氢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能啊一刻不停的干活，哪怕你睡着了，它也在那儿啊帮你学习细胞。
1: 是的。
0: 帮你还原细胞功能。这种作用和效果是长期的。包括刚才的患者到现在两年了，不仅血压下来了，情绪也好了，也不懒了。能自己拄着拐对付着走几步了。
1: 哎呀，
0: 最主要的是能自己上厕所了。
1: 这太好了。
0: 杨丽，你知道就这一个能自己上厕所得解决多大问题？
1: 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啊。你不光是患者自己能自理了，主要是家里像老伴儿啊子女啊，咱说也都能解放出来了，这全家人的幸福大事儿啊。
0: 对呀。而且患者自己去厕所的时候，他不觉得腿沉，不觉得肉痛。包括他的排便，包括消化功能都变好了。为什么？因为长期瘫痪的人，他整个消化功能都处于退化的状态。
1: 对。
0: 但是你用了水素氢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消化排便功能都特别好。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把全身细胞这个洗一遍的好处。因为水素氢它是全身细胞水洗的。我们目前所有用的这些东西啊都没有氢这样水洗细胞还原细胞的特性。但如果我们用上氢，让全身细胞达到一个水洗细胞功能还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它就越好越明显。
0: 没错，当你长期用起来，把你全身细胞给水洗一遍，把你全身所有的自由基、死亡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东西都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整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患者在床上啊躺了十年了，水素氢长期用去之后他是什么样？从原来一个天天躺着大小便都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后来呢能自己啊对付上个厕所。包括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持续恢复的状态。
1: 是的，天地之差的感觉。
0: 这就是长期用水素氢水洗细胞、清理细胞垃圾带来的好处。是任何药物啊

0: 都替代不了的。
1: 嗯，
0: 而且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理解水素氢，还是像前几天我说的，我们现在在解决中老年人的血管缺血疾病的时候，包括一些退化性慢性疾病，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过多的关注的就是补血补气，解决缺血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解决细胞缺血呀？我们怕心肌缺血，
1: 对
0: 对
1: 呀，
0: 不对？
1: 对，
0: 因为心肌缺血，我们知道会引起心肌细胞的坏死。
1: 嗯，
0: 我们怕脑缺血，因为我们知道脑缺血会引起脑细胞的坏死。
1: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害怕呀，器官关节的慢性炎症。
1: 嗯。
0: 因为关节的慢性炎症不光会让疼痛，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关节的功能的丢失。
1: 嗯。
0: 哎，我们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了。但是我们一直忽略一个问题，缺血会造成两种损伤，一种损伤是什么？是血、氧、各种营养物质送不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缺血的时候垃圾也扔不出去呀？
1: 是的，都堆在那儿
0: 对不
1: 了。
0: 对？缺血并不会马上引起细胞坏死，但垃圾毒素会造成更多的细胞功能下降，最后细胞坏死。
1: 明白了，是一个循环啊。
0: 对，所以说垃圾毒素是什么？就是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我们解决了缺血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解决垃圾毒素清理的问题。炎症必然要产生垃圾毒素，缺血垃圾毒素送不出去，身体中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
1: 越来越多，
0: 垃圾毒素造成细胞功能的下降，细胞的死亡。所以说我们在治疗慢性疾病，不管是心血管疾病缺血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疾病炎症的问题，炎症产生的垃圾毒素，缺血造成的垃圾毒素的堆积，首先要解决掉。
1: 是的，这是头等大事儿
0: 所以
1: 啊，
0: 说水洗细胞是干什么？就是把因为缺血堆积的这些过氧化物、这些垃圾，把慢性炎症产生这些垃圾给它清洗掉。这个就是药物清为什么治疗面积这么大？因为你这些病理，我们说是完全不同的。骨关节炎跟心脏病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但它有共同特点：只要你这个地方有病了，有慢性病了，肯定会造成垃圾毒素的堆积。清理垃圾毒素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绝对不能少的一步。
1: 明白了。还有一点啊，孙主任，这么高端的水素氢，咱看价格，一个月只要200多块钱。
0: 对，
1: 其实咱说生活当中很多药大家都在长期用，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患者长期用的阿司匹林，包括你其他的各种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都是需要你长期用。但最后你会发现，同样是长期用啊，没有一个能像水素清一样能给你清除细胞垃圾的，没有一个能给水洗细胞并且还还原细胞功能的，只有清能做到。
0: 对，全身的细胞啊，被洗一次之后，不光是脑梗，它对于你心脏也好，血压也好，包括骨关节疾病、肺脏疾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的问题，对你全身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氢这个东西你长期用，它是真的可以养人的。
1: 现在听明白了为什么它可以养人啊？水素氢啊，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啊，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这本来就不容易了。错过这次机会，你下次说我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你就只能说亲自跑香港去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电话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 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7: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第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7: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6: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个水素清啊，可是天然医用清。
0: 对。
8: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多合适。我这次啊，想多拿上一点。
0: 这次机会啊，确实非常难得。天然水素清啊，是全世界只有香港、美国、英国才有。其他地区啊，你就算花再大的价钱也买不到的。这次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呀，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8: 是这样的，在咱们这儿可是买不到，别说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那就算是再多的钱也得用上呀。
0: 嗯，
8: 这水素清效果真的是好。我本身啊就有冠心病，
0: 嗯，
8: 检查出来的时候血管就已经堵了70%了，我也生怕这血管再堵上呀。我身边啊就有那个突发心梗的，头一天你说哎呀见面还说话看着还没事呢，第二天那短短几分钟人就没了，
0: 嗯，
8: 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些年我也是害怕呀，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像那溶栓的、降脂的、抗凝的等等等哈，吃了不少，但是我这血管堵塞的情况还是一点点加重。检查已经发现血管已经堵了80%了，
0: 堵还在加重哈。实际上我们说了，缺血这里很重要一点，心肌它不可能一直缺血，缺血它都是时轻时重的。
8: 哦，
0: 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肯定缺血，它轻的
8: 是，
0: 但比如说你要爬个楼梯了、干点活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缺血肯定会加重。
8: 哦，
0: 那在缺血加重跟呢缺血缓解之间，心脏的血管的供血源，我们说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多一会儿少，这是一个反复存在的。供血少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过氧化物，在你缺血缓解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顺着血管向远处啊蔓延。所以说在血管中啊，就长期的会有这些过氧化物反复的沉积刺激。这些过氧化物呢，就会造成啊心脏尤其冠状动脉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哎，一个是什么？增生，一个是水肿。血管内膜肿是什么？就是斑块。那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自然血管啊就越来越窄，你70就发展到80了。那最后增生，血管内膜增生了，血管壁也就越来越厚， 越来越硬，

0: 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实际就是长期的，不管是血糖、血脂，还是情绪激动，还是缺血，反复啊造成血管的炎症和冠化物的堆积。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药中啊，溶栓的、降脂的、抗凝都在用，但是
1: 是
0: 冠氧化物你一直不把它清除掉，那冠氧化物就还会在血管内膜上啊引起炎症，硬化呀肯定会发展。血管堵塞呀，它永远不会好的。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怎么吃了这么多药也不好使，但是后来我用上这个水苏清以后啊，哟，这个见效才快呢。我刚开始吃上啊，就有感觉什么，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沉。之前心脏就像有什么东西在那攥着一样，就堵在那儿啊。那现在就这个气儿能出来了，这个疼啊，就是说一天比一天减少。要不我说现在这些情况没有了以后，心脏啊一下子就松快多了。后来慢慢的心脏也是越来越有劲儿，心慌啊、憋闷的情况也都有改善，最起码心脏它不哆嗦了，晚上吧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我前后一共啊就吃了2瓶的水苏清，这些症状啊就能改善这么多。这可比我以前吃那么多药的效果都好多了。我说这次说什么，我得一定要把这个水素清啊多买点用上，把我这个病给它改善好了。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哈。你用水素清啊，用的就是一个快速改善。水素清啊是天然医用清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它进入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就会发挥作用，直接穿透进入到细胞内部，就与细胞里边的自由基啊进行结合，然后呢把它化成水，从内到外呀将氧化的细胞组织进行清洗，将杂质排出去。这时候，你氧化的血管细胞组织不再氧化，不再加重，血管功能的恢复，弹性恢复了，就不再有硬化的情况，心脏功能呢也能相应的提高。到时候不光能够快速改善心脏啊憋闷的情况，还能避免呢血管再次出现堵塞，像长期下来就不会再有心梗的风险。所以呀，有冠心病的一定抓住这个机会，用上香港的水素清。
1: 1个月200多块钱，这也不多呀，还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改善，我说什么我得用上。孙主任，你给我报上9瓶吧，这都是第二天了，我就怕再晚点了没有我的了。
0: 9瓶哈，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再确认一下，你要注意接听啊。
1: 谢谢谢谢孙主任，谢谢您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水素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呐，你好，
0: 是我啊。
4: 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
0: 啊，
4: 这个是好东西啊。我上次吃呢，还是我家孩子啊去香港给我买的，
0: 嗯，
4: 吃的也挺好，浑身上下呀，我就感觉有很大的变化。
0: 嗯，
4: 可惜的是呢，咱们这头啊没有，买不着。我儿子啊经常出差嘛，全国各地到处跑，北京、上海都找了个遍，就是买不着。这次我听你说啊，你这里有了，我就赶紧报名来了。
0: 这个全世界能生产出天然医用氢的，就只有啊德国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所以说产量啊非常有限，因为原料有限，只能供应啊给香港、美国和英国这三个地区，其他地区啊用的也是人工氢，不像水素氢这样的天然医用氢，所以在其他地方啊是买不到的。咱们想用上快的办法呀，就是去香港。
4: 所以说这次听到说孙主任这里有啊，我赶紧报名来了嘛。这数量这么少，平常呢还用不到，这次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我得把握住啊。
0: 对，
4: 这次呢我要报名12瓶吧，麻烦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好的，12瓶哈，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这病呢，真是得靠这个水素清来治了。

0: 你看我这个眼病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重，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呢，说实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想去哪里去不了，看东西特别模糊，走着走着得害怕车撞了，视力下降还特别快，我就感觉啊，一天不如一天我这个视力，而且这个白物啊特别闹心，他怎么用药他都上不掉，我吃了很多种药，各种各样的眼药我也在点，但是呢就是没有效果，到现在看啥东西啊放在跟眼儿才行，要不然的话我根本就瞅不清，平常的吃饭喝个水都得，比如说像老伴儿在家的话就得递到手边才行，这里完全看不着，连吃饭夹个菜呀、老伴儿给我夹啥我吃啥，自己做不了主，真是生活太影响太大了。
1: 白内障实际是很好理解的，为什么眼睛开始是模糊的，白色的东西挡着，后来也就完全在外边都看着眼睛白
0: 啊？
1: 因为白内障的病变部位是晶状体，眼睛啊，不管是晶状体还是玻璃体，它这些部位啊，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透明，它就把光线透进去。那它这里组成成分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分子，但是这种蛋白质分子啊，它正常状态什么呢？就跟呢我们那个鸡蛋清生鸡蛋清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鸡蛋清也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有弹性，而且的话呢光滑透明，但是我们知道鸡蛋清给它蒸成鸡蛋糕或者炒一下，只要加工一下它就变白色了，
0: 肯定的。
1: 对，为什么？因为它变性了。那我们这个白内障也是同样道理，整个一个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啊被过氧化了，过氧化之后又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这些啊白色的变性的蛋白质就把视力给堵住了，光线呢就照不到视网膜了。那我们视网膜视神经啊，它就没有东西刺激，它就不干活了。这个跟中风的人呢，时间久了胳膊腿啊会萎缩，它是同一个道理，胳膊腿不用了它慢慢就会萎缩，那眼睛不用了它也会完成萎缩。那萎缩的时候，视神经的供血停止，垃圾就带不走，这里会沉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你得把眼睛晶状体里这些变性的蛋白质清除掉。那蛋白质是因为自由基引起的变性，所以说你首先应该清除的是自由基。那同样血管里头我们要重建视神经，就像家里要重新盖房子一样，老房子用不了了，年久失修，几十年没人住了，我想换个新房子，你是不是得把老房子扒掉啊？
0: 是的，
1: 对不对？拆掉之后你是不是得把它收拾干净才能干新房子？所以说你看，不管是视神经萎缩的恢复，还是我们晶状体重新让它透亮，清除自由基清除垃圾是第一步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上水素清，因为只有水素清才能把这些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清理干净。
0: 怪不得你看，自然这个水素清立马就有变化了，刚开始吃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这一块就有变化，眼睛水汪汪了，很舒服，那种干涩的情况减轻了，而且没有之前那种磨得慌，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这个白物啊变淡了变薄了，我这个视力就开始提升了。之前呢什么东西都是到跟前儿我才能看得清，现在稍微远一点我也没问题，这么多年了吃了这么多的药，唯独这个水素清真的能够达到那种效果。所以说是这次啊，我说啥我得多备点多用上。
1: 对，水素清啊是抗氧化强的，它分子最小，30秒就可以入血，10分钟啊就可以到达身体各处。以前药啊进入不到眼睛，而水素清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直接可以穿透啊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内部，与自由基结合化成水。这时候你首先感觉到变化就是眼睛干涩缓解，而且这些水液开始清理氧化，将杂质排出，这时候眼睛视神经啊才开始慢慢的会恢复，视力呢也会得到提升，这才是咱们说从根源上解决啊眼病的问题。
0: 我这个水素清我必须得用上，你得给我报上名啊，一个月啊才200多块钱，多划算呢、我们省了到香港去的那个旅程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他们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情况，你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好，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啊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 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四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四主任，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1: 嗯，
4: 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一天，一直说这电话忙。这都活动第二天了，我都怕报不上名，那我这损失可就大了。无论如何，你帮帮我，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没问题，先别着急啊，我让姑娘先帮你登记一下。这次机会呀、啊，非常难得。哎，在所有的氢产品中啊，只有水素氢，它用的原料啊是天然医用氢。而想要用上啊，只能去香港或者是去美国、英国，其他地区都没有。以往啊，我没有机会用上，现在咱们港澳直通车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说报名的朋友啊，这真特别多。
4: 对呀，而且这水素氢效果是真好啊，我用过，我知道这个效果真是其他药比不上的。要不我能这么着急来报名吗？
1: 嗯，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15-16年的病史了。平时稍微一变个天，我这胳膊腿就开始疼，跟扎一样的感觉。要是稍微受点凉的话，那就更疼了。我就感觉这个风啊，刮进我这骨头缝里那种感觉，又冷又疼，真的是太遭罪了。夏天还稍微好点，但是阴天下雨还是不行。
1: 嗯，
4: 尤其是这一入秋，不敢出门了，只能在床上这么躺着坐着，用被子盖着腿，天天热敷，就这样也没用。
1: 嗯，
4: 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方法，但是就是不见好，反而病情还加重。
1: 这个关节炎呢，慢性的骨关节疾病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那些呀50岁之前就发病的，它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炎症反应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不管是劳损呐、啊，还是风寒暑湿这些东西刺激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免疫系统啊破坏关节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啊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关节这地方血液循环弱，它没有血管，所以说清除速度慢。那这些过氧化物自由基呢，就会引起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变成慢性化之后，慢性的炎症反应啊，它破坏软骨，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就进入了一个损伤产生过氧化物自由基，过氧化物自由基产生炎症，炎症再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自由基。所以说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清除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炎症它就不会消退，那关节软骨的破坏就会加重，就会持续，这就是骨关节疾病慢性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4: 嗯，苏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当时我用了这个水素氢以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疼痛减轻。
1: 嗯，
4: 再不像之前那种刀割那种感觉了。后来我继续吃，越吃越好，不但疼痛的情况大幅的减轻，身上吧还开始变得热乎乎的，暖乎乎的。
1: 嗯，
4: 而且啊，就连变天胳膊腿不会疼，而且我还敢出门了。
1: 对，因为关节软骨里干净了，没有这么多垃圾了。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硬氢，它分子量啊是最小的，能够穿透啊骨关节，直接作用到氧化损伤上，将啊氧化物、过氧化物啊、自由基这些垃圾进行水洗，把细胞里面的杂质啊清理干净。首先的变化就是能够啊让关节重新光滑，炎症消退，也就达到了一个快速止痛的效果。再加上啊过氧化损伤得到修复以后，就不会啊再产生新的炎症因子，就不会再啊侵蚀破坏关节，让细胞啊关节细胞恢复正常，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啊，这水素氢还有啊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涵盖在里边，不光是能够啊将炎症进行清除，像是氢中的磷酸二氢钙、磷酸氢钙，能够啊促进软骨发育，调节神经肌肉功能，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能起到啊非常明显的改善。
4: 那你要这么一说，更应该用上这水素氢了。这次我要报名9瓶的水素氢。你一定帮帮我，给我个名额吧。
1: 嗯，好，你这个电话打的时间还来得及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4: 太好了，
1: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哈，邮寄地址什么的，到时候你注意接听。好嘞，那好，再见。
4: 再见，孙主任，谢谢你。

0: 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苏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这次这个水柱清啊，我也想要用上。我先把名报上，报酒瓶。
2: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啊，让工作人员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水柱清啊，就是我吃过，吃的效果还是特别的好。我本身啊就脑梗，得这个病算起到今年有5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3: 前年的时候，那个还突发了一次，那次那个犯病以后，反正这个后遗症啊，比起第一次犯病的时候要严重的多。
2: 嗯，复发了。
3: 就是左侧半个身子不好使。
2: 嗯。
3: 而且这半个身子啊，经常发沉，比如说抬胳膊、抬腿都沉的很。
2: 嗯。
3: 上次我吃了这个水素清以后啊，
2: 嗯，
3: 哎，明显感觉那个左侧有半个身子啊，轻快多了。
2: 嗯。
3: 也不那么沉。之前吧，那种胳膊那个绑沙袋那种感觉没有了，而且改善最大的是啥？就是胳膊腿没有之前那么僵那么硬，变得软乎了。之前我是走道吧，那个左腿那个都迈不开步子，拖拉着走。现在那个腿能够回个弯，也能够迈步抬腿走路了。
2: 嗯，不错啊，水素清啊，它是现在个可以全面水洗细胞的物质。你脑梗啊，一定是大脑出现过啊过度氧化引起的，就是像铁锈逐渐侵蚀铁质一样，这才让脑组织受损。这时候会导致大脑功能啊出现损伤，像是你的肢体行动受限，就是这样。水素清它是天然的医用氢，对于这已经氧化的细胞神经进行修复，直接穿透细胞膜，以自由基啊结合化成水。清洗大脑内的细胞组织，让它停止过氧化，同时还能将杂质排出体外，保障细胞啊和大脑组织的活性。这时候就会恢复你大脑神经传导功能，让你肢体也听从大脑的指挥。所以对于咱们有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啊早点用上水素清。你用上水素清，用的就是一个长期的身体恢复，这是咱们看到的效果。
3: 哎，对对。不光是我这个身体啊，
2: 嗯，
3: 变得听话了，就连我这个说话都比之前灵活。
2: 嗯，
3: 之前吧，虽说也能说，但是说的不清楚慢。
2: 嗯，
3: 你再看我现在说话清楚了。更重要的是啥？就是只拿我吃了这个水素清以后啊，我这个脑梗再没有复发过。
2: 嗯，
3: 还有那个之前吧，还有那个动不动啊就脑袋迷糊啊。疼痛啊，这个情况现在都没有了。
2: 嗯，
3: 但是我去医院检查吧，发现我之前堵塞那个血管没啥毛病了，那我不就那个不怕再三犯了吗？
2: 对，脑梗之后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呀是防止啊复发，一个是功能的恢复。你看看你自己刚才说用上水素清之后哈，咱说话了、肢体活动了都有一定的恢复，这就是功能恢复要做的。那水素清更重要的呢，我们脑梗之后用，实际包括心梗之后也是这个问题，就是防止复发。因为水素清啊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就是啊将全身的血管细胞啊还原到原先最初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它是能够全面啊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当水素清将这些过氧化物清洗之后，我们血管呢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时候血管弹性恢复，血液能正常运行，就不会再出现阻塞。哎，那脑梗再复发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再有危险。所以说有脑梗的，有脑血栓、脑出血的，害怕二犯三犯的，或者想要改善后遗症的这些朋友，必须啊用上水素清，早一点用水素清。
3: 所以说啊，这个我要报名。一定要帮我那个忙，把这个名额给我留上。
2: 好的，你这个电话打的还不算晚，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啊给你回电话，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3: 好，非常感谢你啊。
2: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0: 二程度的轻，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春眠不觉晓，很多的朋友说啊，这句是从小学幼儿园啊就会背了。那么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这个睡眠呢会面临不小的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啊，睡眠的问题不容小觑。哎，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春天正是该睡好觉的时候啊，这个开开空调啊，但是呢自己就偏偏享受不了这样的好睡眠。到医院一看啊，医生说你这个是睡眠障碍。那么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啊？是不是就是睡不着觉？它有哪些表现？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睡眠障碍的困扰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医师刘春岭啊，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对刘主任比较熟悉啊，可能也有不少的新朋友对刘主任呢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再来了解一下刘春岭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春岭，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兼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睡眠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社区与基层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互联网睡眠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睡眠障碍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神经病学医师协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前厅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促会眩晕分会委员，中国促重学会青年理事。
3: 前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私信我，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他说这个过去刚工作的时候啊，
7: 就日子过得特别穷啊，但是那时候睡得特别踏实。但是现在呢，工作了一二十年了啊，这个慢慢的，这个房子有了，车子有了，结婚生子，觉得这个生活慢慢变得这个殷实起来，富裕起来。但是这个觉却越来越轻，越来越少，睡的是越来越不好啊。当时他就说呀，我这失眠。然后前两天我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贴之后呢，我们的这位这个微信网友是在群里边说，哎呀，这个睡眠障碍是吧？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不就是失眠吗？为什么要换成这样一个名字？那其实我觉得，尽管每一天我们在直播间里为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但是呢，毕竟啊，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样的知识掌握的可能还是比较少，或者听说的比较少。那么，睡眠障碍这个词，相对于失眠来讲，很多的朋友说听的没有那么多啊。那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它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刘主任。
5: 哎，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普遍哦。睡眠障碍其实不等同于这个失眠
7: 哦，
5: 但是很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失眠啊，就是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就误理解为睡眠障碍
7: 哦。
5: 其实睡眠障碍真正的定义就是的各种原因啊，对你的睡眠的时间，还有睡眠的这种质量，感到不满意。的一种主观体验，它是一种主观体验。我们可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睡不着，就失眠嘛，睡不着，
7: 入睡困难，
5: 哎，对对，
7: 是吧？
5: 还有睡不香，
7: 哎，
5: 各种原因的睡不香。你包括你这个打鼾的导致的一个缺氧，也就是睡不香。你夜间的这种异常的动作，包括磨牙呀、梦游啊等等。啊，这种也是这个睡眠的浅呢，维持困难，这也是睡不香等等，有很多种。那么最后就是一种叫做睡不醒啊，不，你有些人，他正常的睡觉时间一般是在每晚八小时左右。那么有许多人，他晚上睡到这个十个小时，白天还是有很多瞌睡，那么这就有可能就过犹不及啊，它有可能是其他的睡眠疾病，例如发作性睡病啊，还有像这个夜间的睡眠不足导致的日间的嗜睡，好比是白天的一种补觉，总而言之，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睡眠障碍，理解为睡不着、睡不香，还有睡不醒。它其中包括了有很多种疾病吧，有七大类，有一百多种或多的疾病，
7: 这么多呢
5: 啊！但是呢，失眠占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所以人们往往把这种这个睡眠障碍理解为失眠。
7: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稍后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和大家详细展开，因为说到这个原因特别的多，对吧？但是通过刘主任刚才的这个介绍啊。我听了听，那么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失眠啊，可以把它理解为失眠障碍当中的一种，
5: 对吧？失眠障碍的一种，
7: 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概念。那么睡眠障碍它包含的就多了，刚才您提到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而言之啊，是导致我们睡眠质量出了问题。咱们说睡眠就是为了好好的休息，
5: 对，
7: 是吧？有的朋友可能是睡不着啊，入睡困难，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提到的像这个鼾症，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的也比较多， 对吧？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睡眠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这样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朋友啊，比如有的朋友跟我说，我一天睡八个小时，
5: 对
7: 啊，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总是觉得不解乏。那也有一些朋友，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个例的啊。你像我们的同事，有上我们上早班的一个同事，他每天啊大概就是五个小时，但是每天都是活力满满。我们经常有很多的朋友就很纠结，是吧？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我们的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我这个睡眠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健康？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易行的标准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标准。
5: 哎，对，一般老百姓都把这个睡眠的时间包括八小时左右作为一个这个睡眠的一个标准时间。也有很多老人呢，就是说今天来早点躺在床上就等着睡觉，
7: 对，
5: 我一定要睡够八小时，
7: 今天努力睡着
5: 啊。对，努力，其实这样适得其反，很多人越想睡着其实越是睡不着。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睡眠的时间其实对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有些人，对于 这个多数人来讲是需要8个小时左右的良好睡眠，
7: 嗯，
5: 但是呢对于少部分人，包括一些伟人呢、啊、你像这种毛主席啊，还有是丘吉尔啊，他们本身的精力就特别的充沛，
7: 会有这样的一些、
5: 而他们就有睡觉的时间都就仅需有4个小时3个小时、
7: 嗯、
5: 那么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睡眠的习惯，
7: 嗯，
5: 但是他们本身是一种这属于叫做短睡眠者，
7: 嗯，
5: 就睡眠的好坏时间并不是的唯一的标准
7: 哦，
5: 虽然说它很重要，但是呢它的判定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你晚上睡着只要是睡的不管你时间多少吧，你只要第二天的精力比较充沛，
7: 嗯，
5: 包括头脑清晰啊、嗯、注意力啊、记忆力啊都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而且不影响你的工作啊，能正常的学习、
7: 嗯、
5: 工作和生活，
7: 嗯，
5: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7: 好，那其实咱们不用纠结于说每天，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这样，每天睡5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只要第二天说我精力充沛，
5: 对，
7: 这就行了，
5: 是
7: 吧？是。相反的，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晚上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甚至睡了10个小时，但第二天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精力不足以应对第二天的生活、工作、学习的话，这可能依然说明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
5: 啊。对，失眠它不仅仅是睡不着，
7: 嗯，
5: 睡不着它其实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也就是说老是醒、
7: 嗯、
5: 睡个这个20分钟醒一会儿、
7: 嗯、
5: 睡个20分钟醒一会儿，还有这种比较常见的叫做这个早醒，就是好比是你11点上床睡觉，
7: 对、
5: 嗯、你4点多3点多你就醒了，然后再睡不着了，
7: 嗯
5: 啊，它就是除了这个入睡困难之外，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
7: 嗯，
5: 还有早醒以及这几个的这个联合。所以有些人虽然说你看的睡不着，躺的睡眠的时间短是最为常见的失眠。
7: 哦，
5: 还有一些人虽然说你的睡眠的时间是够的，好像8小时甚至10个小时，你依然不解乏、
7: 嗯、
5: 那么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维持老是片段化啊、睡睡醒醒。
7: 对。
5: 再一个就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质量。那很多人也是说，虽然说我睡的时间也够，老是第二天头晕沉沉的，脑子不清醒。其实你再仔细问问，除了排除我们常见的这种鼾症之外，
7: 嗯，
5: 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更为常见的就是那种做梦比较多的，
7: 梦多
5: 啊，梦多的、
7: 特别做噩梦那种，
5: 哎，对，做噩梦，如果说是偶尔正常人有一次噩梦也是很正常的，
7: 嗯、
5: 但是呢，如果你的噩梦往往比较多，那么一来是首先提示你有可能身体的某个组织器官有问题、
7: 嗯、
5: 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你的心脏
7: 哦，
5: 心脏在这个时候有可能本身你的老年人吧，有些冠心病，血管就冠心，心脏就有些狭窄，放个支架，
7: 对对对对，
5: 或者说是心绞痛，是在晚上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
7: 嗯、
5: 或者心血管的一些缺血或泵血减少、嗯，导致人的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些噩梦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你手放到胸口了，压住
7: 是吧，就喘不过来气了、
5: 那一般是偶尔的，但是你经常出现的话往往会要小心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
7: 嗯，
5: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要小心，很多人是做了就是出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说是看到自己的一些亲人突然间就是不在了，
7: 嗯，
5: 然后自己这个经历了这个过程，
7: 嗯，
5: 或者说是飞机失事，
7: 就、嗯、
5: 他是个幸存者，
7: 嗯，
5: 然后呢从他这个恢复过来以后，其实他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波动的，
7: 嗯，
5: 我们有这种疾病叫 PTSD， 就是情感障碍，应激性情感障碍，然后呢他就会常常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2-3个月之内，他就会出现频繁的这种噩梦、
7: 哦、
5: 也就是精神上的。所以还有，但是多数的梦它是不清晰的，
7: 对
5: 啊，不清晰的。
7: 咱们这样，对不对？
5: 嗯、
7: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哇，我真的是、
5: 嗯、
7: 那一方面在临床当中真的可能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就像睡眠障碍各种各样的表现，
5: 嗯、
7: 对吧？
5: 对, 对。
7: 那么这个表现很多，但是呢，马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同时也。
8: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时。祝您旅行愉快。
4: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1: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您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也欢迎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刚才就有朋友提到关于做梦的问题啊，我看到呢关于这个问题，往往这个老年人和一些年轻人他这个理念还有冲突啊。很多老年人说晚上多梦哎就是不好，但是呢又有一些年轻人说就晚上就挺经常会做梦，但是呢并不影响睡觉，是吧？你说第二天就还好好的。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关于这个做梦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晚上多梦的问题，您也提到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些噩梦或者说这个做梦的话就太多的话，也是反映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就是健康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
4: 对
3: 啊，
4: 是这样的，它分为一个生理的还有一个病理的。如果是你因为多梦还有噩梦，你偶尔有一次也很正常，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压力的释放。但是如果你是经常频繁的噩梦，那么往往提示着你有可能是身体上或者说是精神上受到一些刺激，或者说一些疾病。
3: 对，
4: 那么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这个噩梦，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梦。那么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其实每个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需要做梦啊。我们把睡眠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分了两个时间阶段，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眼睛眼珠在眼皮底下不动的一个这个时间段，我们叫做非快速眼动期啊。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在眼皮底下来回乱动的。有时候你们如果你们家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因为尤其快醒的时候，
3: 对，
4: 你们看孩子睡着的时候眼睛
3: 好像在颤动一样
4: 乱动
3: 啊。对对对，
4: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时期，就是人正常睡觉的时候我们叫做非快速眼期，还有一个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交替的一个轮回。一般是一个半小时一个轮回，每天晚上有五个左右的这个循环。其实每在这个眼睛来回乱动的时候，人的大脑是相对来说比较兴奋的。那主要是人在这个时候把你叫醒的时候，他就说我在
3: 做梦
4: 啊，做梦。这时候这个梦他回忆相对来说比较逼真一点啊，他说啊，形容一个这个自行车啊，就是描述的都比较具体一点。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做梦的功能，这个我们认为的话，主要是人在就是快速眼动期了，人的脑细胞的快速活动会把一些白天的没有作用的这种
3: 信息
4: 给它删除掉。删除掉，然后呢把这些有用的给它贮存到脑子里面的海马，这个形成一个这个永久的或者说持久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起到这个功能，我们叫做 REM 期的睡眠。那么其实在非快速眼期也有一种这个睡眠，就是不清晰模糊啊，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是在这个中期睡刚睡着的时候，这个中期这个时候的梦往往是比较模糊，它这种梦多的话啊，往往提示你的睡眠浅。浅睡眠太多
3: 要看是哪种梦了，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多梦它都一定是证明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不好，说这是不一定，是吧？
4: 不一定。
3: 那么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 归根到底，咱们说判断自己睡眠到底怎么样，哎，咱可以就以第二天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否精神饱满，是吧，以这个为标准。但有的朋友说啊，那我第二天精神不饱满啊，那而且呢，咱们刚才听到了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是各有各的问题啊，每一个人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4: 对，是。
3: 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说我如果说睡眠不好，比如说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嗯、
3: 咱们这个睡眠眩晕中心、
4: 嗯、
3: 我找到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现在告诉您结果了，就是我这个睡眠不好，哎、
4: 嗯、
3: 那么我睡眠为什么不好，或者说我一天当中一个就在这个晚上当中我这个睡眠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把它量化的呈现出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

0: 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就是说你这个别人都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那肯定你也是有问题的，对
0: 不对？
1: 至于说这个问题呢，
0: 出到哪儿了？
1: 哎，对，出在哪儿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找这个身体上的器质性的原因。好比是，你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甲减，脑子里面有那个这个缺血，脑梗、脑出血，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嘛。是不是？还有些人是孕妇，她也会产生不宁腿啊，她也是睡不好。那么，等等，先找到这些器质性的原因之外，那有些少见的脑炎，它也会有一种脑炎叫做家族性致死性失眠症，就是顽固性失眠这种，很少见，但是有啊，就是说这种少见原因给它排除掉之外。我们再看看，多数其实是有一些心理精神上的这个问题，都60%-80%的人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焦虑，还有过度的这种担心，其实这种人呢往往有一定的性格基础，好比是平时就是爱完美，追求完美，这个事无巨细。老是觉得别人做的事情这个不够好，
0: 就是把想一件事儿做到最好，
1: 对，就是这个追求完美，爱操心，那么这种人往往还有一些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形成一种焦虑或者抑郁，那么这也是最更为常见的睡不着的原因。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那么一般来说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情绪问题比较明显的突出的，那么就焦虑啊，被孩子考试没考好，或老人或出现啥意外了操心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心理评估，看他是不是有焦虑抑郁，再做些睡眠的一些量表，看你是个主观的感觉什么情况。再一个的话，就要做一个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
0: 多导睡眠监测
1: 多导睡眠监测，顾名思义，它是有七个导联，包括你的脑电包括你的眼电，包括你的肌电，还有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心电、直脉氧等等，来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脑电可以告诉你的大脑，哎，你是真睡着了，你深睡眠多少，浅睡眠多少，这个，那很多人说这个我有个手表，是不是？我那个
0: 可穿戴设备，
1: 对对对，我的手表上，然后呢就
0: 也会记录我的睡眠的，
1: 对对，我的睡眠，看他说我的深睡眠基本上都占到80%，很好，但是我还是这个不太行，感觉还是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因为你那是一个这个辅助的，是不是？
0: 对，
1: 是一个简易的那个
0: 不一定准确，
1: 对，不可以收费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对，你看多导睡眠监测，那有很多导联贴在你的脑子上，
0: 对，
1: 因为它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很客观的反应。目前来说，多导睡眠监测它是能反映每个人的一个人的睡眠质量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金标检测仪器。
0: 好
1: CT 也不行，你做个 CT 做核磁，很多人说我失眠睡不好觉，我做核磁也做，你想想能做出来吗？做不出来吗？
0: 那只是我们这个躯体上可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躯体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个可以发现，
1: 对， 以
0: 对吧？
1: 哎，
0: 但是那些检查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评估我们睡眠的质量和睡眠的状态。
1: 睡眠多数是一个功能性的，它可以恢复的。
0: 既然说到这里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对于我们睡眠的评估，那么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啊，是一个所谓的金标准，或者说呢参考价值非常高的、意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检测。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既然这个检查这么重要，这检查到底能反映出哪些问题，是吧？通过这个检查能够帮我找到自己失眠的根源吗？那么另外又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找到了这个失眠的原因之后啊，到底怎么办，怎么去战胜这个睡眠障碍？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
3: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商丘的张先生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啊，说自己有关于这个头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张先生具体的情况。张先生您好，久等了。
2: 好，你好。
1: 哎，好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先和刘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就是有一个月了，
1: 嗯，
2: 一开始是感冒，夜间这是起的时候晕了，啥也不知道了，等了有四五秒钟过来了，
1: 哦，
2: 就是这个月吧，连续就是躺下以后，不能马上转身，马上一转身就晕。
1: 哦，马上转身会晕，哦，
2: 马上一转身，去躺床时候一转身，起的时候，
1: 哦，
2: 原来有3-5秒就过来了，
1: 嗯，
2: 现在需要10多秒、20来秒才能过来。
1: 哦，你刚才说在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第一次说不什么都不知道，是失去意识了吗？
2: 啊，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就是。还有一点意识，就是
1: 哦，有意识。
2: 后来甩到床上以后，等了一会儿好了。
1: 好，
3: 你去哪个医院看了没有？在当地医院看了。
2: 也去医院看了一下，做了，他说不是耳石症。
1: 嗯，排除了耳石症。
2: 嗯。
1: 嗯，然后呢？
2: 吃了药也不管用。
1: 啊，咱们您说是在当地的医院看过，那我想问一下啊，在当地医院就是医生说不是耳石症，那医生给您做什么检查了呢？
3: 对，
2: 就是在眩晕科做这个啥个呢？前庭功能是吧？
1: 嗯。哦，只做了一个就前庭功能这个检查，就排除了咱们说这个前庭的问题，是吧？
3: 他说不是耳石症，是不是？但他说你是什么病没有？
2: 没有说出来。
3: 你以前晕过没有啊？
2: 以前晕不像现在，以前没这样晕过。
3: 你以前是怎么个晕法？
2: 以前晕那就是有知觉，
3: 嗯，
2: 就是头晕乎嘞，
1: 嗯，但不像现在，是吧？现在我听刚才就是您描述，就是眼前一黑啊，然后就要倒下了，就这种感觉是吗？
2: 就是在躺着的时候一转身，如果直接折到90度，马上就
1: 那啥。明白了，就是在躺着的时候，您说这一折身的意思不是翻身，就躺着的时候猛地一坐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
1: 哦，好。
3: 您的脑血管查有问题没有？
1: 对，
2: 脑血管以前也查过，
1: 嗯，
2: 好像有一点。
1: 你本身有什么基础病？
3: 对，
1: 刚才没跟我们讲。
2: 冠心病。
1: 有冠心病是吧？
3: 冠心病是吧？
2: 啊，
3: 您那个是这样子了哈，您信息比较。这种我一听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头晕，
1: 嗯，
3: 这个首先要考虑 CPPV， 就是它因为排除了一个这个
1: 前庭功能，
3: 我们最常见的
1: 耳石
3: 症是吧？
1: 啊、对，
3: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1: 对，
3: 它应该有几点不太符合了，因为时间、按道理说，如果是耳石症，它当地医院做过前庭功能检查，应该首先它都给它复位了，
1: 嗯，
3: 这是第一个，
1: 嗯，
3: 第二个，即使是的话，它时间也稍微有点长了，
1: 嗯，
3: 有一个多月了，按理说也该好了，自己也该好了差不多了。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那什么原因呢？那要考虑一下，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他那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是真的意识丧失，还是一个他过度担心造成了一个假象。能比较好的解释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你躺着的过程中，然后呢一过性的这种过脑供血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一个短暂性的这个内耳的一个缺陷，甚至是这个眼睛的这个供血啊，或者说是 视觉中枢的供血有些问题，
1: 出问题，
3: 出现你眼睛的一过性黑蒙，
1: 哦，
3: 然后呢，但是呢，很快又恢复了，有可能是受压，
1: 对，
3: 或者说是这个血管这个窝住了，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那么建议你呢，要做一个首先查一个头颈联合 CTA，
1: 头颈联合 CTA，
3: 哎，对，看你这个。这个椎动脉的起始段啊，还有这个行进的过入脑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重度的狭窄？
1: 哦，
3: 因为它有心脏病嘛。
1: 就是临近我们大脑这个椎动脉这个地方是吧？脖子包括这个我们大脑当中啊，这些供血的这个血管有没有出问题？
3: 嗯，
1: 对吧？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短暂的这种缺血的这种情况，
3: 对，
1: 咱们先要排除一下。
3: 对，因为你有这个冠心病的基础。
1: 嗯，
3: 至于说其他的，我觉得因为信息量还是有限的，
1: 对，
3: 还是不能排除。你们先把我们最重要的，把这个最，有些致命的这种我们首先要排除掉。
1: 嗯，您讲，这位朋友。
2: 就是在躺着的时候，躺的时候，往右翻时没事，往左翻时得走两三次，
3: 往左边
2: 一次翻过去也晕，
1: 也会晕，哦。
3: 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你在当地医院做了前庭功能是正常的吗？
1: 是，咱们是这样啊，朋友，这位朋友可能说，哎，我转身的时候就也晕，是不是前庭功能有问题？但是啊，我们只能是因为咱们没有见到您，只能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为准。
3: 嗯，
1: 如果您是在当地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咱们说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这种血源中心做过相关的检查，那么您刚才已经清晰的告诉我们，当地医院是排除了，说不是这个耳石症的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只能先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吧，来参考，咱们就先排除耳石症。那么如果不是耳石症的话，我们下一步最重要的，首先要排除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头颈部的这种联合 CTA， 是吧，来看看我们的血管有没有问题，先排除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朋友说，包括我们这位朋友说，哎，那我觉得我可能是耳石症啊，我当地给我的诊断到底准确不准确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是吧？
3: 这不排除。
1: 对，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对当地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还有一些疑义的话，我们也不妨可以考虑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选择更高级别的医院，是吧？或者说这个器材啊，包括医院的医生啊，经验更丰富一些的，比如像这种睡眠训练中心，是吧？
3: 来我们医院。
1: 对，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复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说前庭功能的问题，是吧？
3: 对。
1: 或者说还是血管的问题，刚我们考虑这是一比较凶险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因为的确造成头晕头昏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3: 是，
1: 这以前刘主任我记得也是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做过一些专题啊，专门和大家讲。那这个我们不要着急，确实是需要慢慢的去排除一下，好不好？
2: 好， 好
1: 张先生，哎，行，
2: 谢谢，
1: 行，不客气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张先生，您的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您的问题能够早日啊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吧？能够得到一个早日的解决，因为的确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头晕，你觉得它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是吧？也不疼，也不怎么着，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反映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隐患。
3: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张先生这个问题啊，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嗯，
3: 我想多说两句啊。第一点就是这种病的话，不管是头晕也好，不管是失眠也好，它的症状比较轻，就一闪而过，
1: 对，
3: 它可以恢复，
1: 对，
3: 说明是啥？说明它的结构是没有完全破坏掉，
1: 哎，没有完全损坏
3: 啊，它应该是一个功能可逆的，
1: 嗯，
3: 是一个疾病的早期，
1: 哦，
3: 或者一个这个很隐蔽的这个病灶很轻微，或者说是疾病的早期，所以它给我们一种警示，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你早早发现，它有可能会避免以后比较严重的这个事，
1: 后果，
3: 这个后果，
1: 是，
3: 但是呢，对我们医生来讲，这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不是很典型啊。
1: 对。
3: 然后呢，我经常也给说，我说有些人他为啥查了这也查那也查都查不出来？我说你这个是个 整体来说还是有点轻啊。
1: 对，
3: 我说，开玩笑说，你看，你要是说 CT 上都看到脑子里面有一大片，
1: 嗯，
3: 那你肯定坐轮椅过来，
1: 是是是，
3: 那一下子查出来了，
1: 是
3: 啊，所以，
1: 哎，咱们可以这么理解，疾病确实非常狡猾的。那有的时候，比如就像这个坏人，他做坏事儿，你说我们能马上去抓住他吗？不行啊，因为还没有证据，
4: 对
1: 吧？
4: 对对
1: 对。等到他表现出那些证据的时候，可能哎，他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破坏了。
3: 对。
1: 但是呢，一开始，嗯，真的是你说十个人站在面前，是吧？大家什么都没有干，你怎么能够准确的判断到底谁是那个坏人呢？是吧？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所以也提示我们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这个医院。那另外呢，刚才刘主任也谈到了，在疾病的早期，坏消息是可能找到这个疾病或者明确诊断，这个是有难度的。但好消息是，如果能够及时诊断、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疾病呢可能是可逆的。
3: 对，
1: 对吧？
3: 是。
1: 行，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谈到明确诊断，这就离不开我们的检查手段。那刚才谈到了，像我们失眠。多导睡眠监测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检查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信息，刘主任？
3: 好，那么这个的话可以记录你的这个各个睡眠真正入睡的时间有多少。很多人他躺了十二小时，但真正睡着了时间很短。
1: 就睡着到底睡着了多久？
3: 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1: 这能够量化。
3: 对，这个有一种疾病叫做主观性失眠。那很多人都说，我十年来
1: 我四十年都没有，从来没有睡着过，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3: 对，遇到经常会碰到这偶尔会碰到吧。
1: 对，
3: 这种病人其实。他这种人他是睡眠片段化、
1: 哦、
3: 就是睡睡醒醒睡睡醒醒，
1: 就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睡着了，
3: 对、
1: 啊、只不过时间很短、
3: 嗯、对，这就可以客观的给他一个、嗯、
1: 对
3: 一个定论，
1: 对
3: 吧？
1: 对，
3: 这样子的话你像法官一样的，你得讲证据、
1: 嗯、
3: 可以看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1: 嗯、
3: 你的深睡眠到底是多少，
1: 是多少、哦、
3: 浅睡眠是多少、
1: 嗯、
3: 另外的话你睡觉的时候呢有些异常的这种动作，
1: 嗯
3: 啊，包括这个腿一抽一抽啊，脚一抽一抽啊，
1: 嗯
3: 啊，你是癫痫发作
1: 哦、
3: 还是你这个不自主的这种动作、
1: 嗯、
3: 还是其他的这种类型，像周期性腿动啊等等、
1: 哦、
3: 这就可以给我们一些诊断。再一个的话就是看你的晚上的睡觉啊，很多人打鼾嘛，是不是？
1: 对，
3: 打鼾的学名叫睡眠呼吸暂睡眠过程，叫睡眠呼吸暂停
1: 低通气综合征啊，这名字确实很拗口啊。
3: 你这个，但是他你看他名字，其实在睡眠的过程中，
1: 嗯，
3: 出现了你的呼吸的暂停，
1: 对，
3: 是吧？
1: 对，
3: 很多人呼呼呼呼，真的是没有呼吸了，
1: 是，
3: 对不对？
1: 是，
3: 我们见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了将近两分钟，
1: 哦，
3: 确实也挺吓人的，
1: 对，是。
3: 然后呢，我听到很多人啊，就是说，哎呀，她老公喝完酒以后打呼噜，呼噜呼噜，然后没气儿了，
1: 对，
3: 那这在推推。
1: 有很多人说是被憋醒，其实憋醒是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像您说的，特别是酒后，
3: 对对，
1: 让自己醒不过来。然后就直接怎么说呢，就是生命丧失猝死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3: 确实有
1: 啊。
3: 他们说的那个名人叫什么高秀敏啊、马季啊，
1: 嗯，
3: 就这种本身就是比较胖，另外有个这个脖子比较粗的，这种容易造成这个窒息。
1: 嗯，
3: 然后呢就是那么这种的话这是极端情况，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他，你没呼吸的时候你的血氧浓度会降到多少吗？
1: 对，
3: 正常我们都知道氧饱和度一般至少在90以上。
1: 嗯，
3: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血氧饱和度，降到最低的应该有降到45%的。
1: 哦，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概念啊？就咱们如果致命的程度是到多少呢？
3: 致命的程度一般来说90%以下，
1: 嗯，
3: 我们要抢救了，就是
1: 都有可能会致命。
3: 对，新冠期间，
1: 哦，
3: 就是这不是前天就是新冠吧？
1: 嗯嗯，
3: 就是，在这个期间，然后呢，肺不是有白肺有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3: 我们来抢救了指征，
1: 嗯、
3: 是否要上呼吸机？
1: 嗯，
3: 我们一般就要看他血氧饱和度是不是持续的低于90%。
1: 哦，
3: 那么他这个比较离谱，
1: 45%很吓人的，
3: 很吓人的，
1: 随时可能猝死。这个、
3: 对对，他是有、
1: 嗯、
3: 真正有风险的，即使。这个没有这种，但是呢，你的脑子肯定好不了嘛。
1: 对对，
3: 你想想你脑子里面
1: 长期缺氧，
3: 缺氧你会好，你会聪明到多少？
1: 是
3: 不对。嗯，
1: 咱们这样啊，其实今天本来这个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真的很多啊，但是呢。 我刚才一抬头看这个表，但时间变得很快啊，过得很快。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大家去再聊更多的话题了啊。
3: 对，
1: 这样，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睡眠确实出了问题啊，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精神比较差，对吧？那么在睡眠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这个难以入睡啊，或者醒得很早，睡眠维持困难等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拖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来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很多的朋友以前在我们节目上说失眠，我到底做什么检查？那么今天通过刘主任介绍啊，咱们的多导睡眠监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手段。那么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呢，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到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啊，来找到刘春林主任呢进行面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苦了。
3: 哎，不客气，也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睡眠的相关科普知识。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7: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3个月，但这3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 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6: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7: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
6: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7: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磷脂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元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6: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7: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6: 这个磷脂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7: 磷脂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6: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磷脂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710-0578，400-710-0578。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3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

0: 型、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1: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克善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0: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1: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710-0578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你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服吃到出服，每天只要3块3毛钱。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1: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啊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量，变化看得见。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块3。400-710-0578，400-710-0578。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
0: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1: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710-0578，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块3，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

0: 天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1: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0: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三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1: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咱们这个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港药直通车啊，全国供应第二天。天然医用氢啊，作为分子最小物质，对于老年人细胞上这个过氧化物自由基呀，包括一些垃圾杂质，具有结合成水的这种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啊，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但现在全球的这个天然医用氢资源只有德国诺尔登瑙一处，可以说啊，资源非常非常紧缺。那香港水素清每一粒儿都是取自德国的这一处天然资源，全中国也只有香港才有。大家伙能用上临床一线的天然医用氢方式啊，仅此一个窗口，仅此一个机会，一个通道，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大家伙要是错过这次机会，那真是太遗憾了。
3: 对，
2: 嗯，
3: 天然医用氢啊，总体来讲的话，它具有啊一大特点，两个作用。
2: 嗯，
3: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
2: 是的。
3: 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去用氢？因为你现在用的所有你能想到的药物，包括你现在用的各种营养品，都没有啊这么小的分子。
2: 没错。
3: 它都不能啊直接的去穿透你整个的细胞膜和细胞核。
2: 嗯。
3: 只有氢有这个本事。
2: 是。自然界的最小分子，它是天然的。天生就具备这个特点啊，这种天然的分子肯定是我们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做不出来的。
3: 对，就是这样哈。
2: 嗯，
3: 那氢的两大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大作用啊，就是化水的作用。
2: 嗯，
3: 它能把你细胞外包裹的过氧化物、一些自由基，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等等所有的有害物质，直接结合化成水。
2: 嗯嗯，
3: 这就是它一个特点。所以说你用上天然医用氢，其实啊就是终止你全身细胞的氧化损伤。
2: 是的。
3: 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还原细胞，保障啊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其实你每个月200多块钱能吃什么？
2: 嗯，
3: 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两个作用。
2: 是关键的啊。但往往这两大作用对于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些疾病来讲，它恰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3: 没错。
2: 嗯，
3: 细胞膜稳定是什么概念？我们说什么是细胞膜？
2: 嗯，
3: 就是在我们细胞外面包着的那层膜。
2: 对，
3: 它是你细胞的一个屏障，任何药物也好，垃圾毒素也好，都需要经过细胞膜才能到细胞里边去。
2: 嗯嗯，
3: 一旦细胞膜这个屏障损伤了，这个膜没有了，各种炎症反应，各种脂肪沉积，直接到你细胞里去了。
2: 对，就没有可以阻挡的了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屏障被破坏掉了，那我们的细胞距离死亡就越来越

0: 进了啊。
1: 我们可以啊这么理解。
0: 嗯。
1: 那水素清是干什么的？它就是保护你细胞膜的稳定性，保护你这个屏障的。它把这些啊过氧化物拿掉之后的话，就可以保证细胞膜的正常传导。
0: 哎。
1: 比如心脏的细胞和细胞之间能够正常传导，心脏就不会乱跳。
0: 嗯。
1: 你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问题就能解决。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神经细胞传导也是一样，如果脑神经细胞能够正常传导的话，你的记忆力、反应能力，你整个大脑功能就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氢作为最小的分子，我们200多块钱吃的就是它这种保护细胞的特性。
0: 嗯，
1: 就是它这种啊可以和过氧化物结合的特性，这是你吃任何一种保健品都达不到的。
0: 没错。所以说哈，咱所有人都一定要吃一次水素清，把我们全身的过氧化物给它水洗掉，保护我们全身的细胞稳定。这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来讲啊，不是说用价格能够去衡量的。你别说一个月200多啊，你就是更多的2000啊20000多，它都是值得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大部分地区这个库存啊已经开始告急了，趁着现在咱说哈还有货，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没错，水素氢啊是天然的异用氢，是自然界中啊所有分子中最小的，所以说它穿透性啊强的，
0: 对，
1: 扩散呢也是快的，效果快。
0: 嗯，确实这几天咱们一直讲到啊，这个水素氢进入身体之后30秒进入血液当中，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这个速度其他药真的是比不了的。
1: 没错。
0: 嗯，
1: 吃什么呀都没有啊用氢速度快，30秒入血速度是最快的。
0: 是的。
1: 而且症状改善也是最直接的。
0: 嗯。
1: 这个快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呢就是改善缺血缺氧方面是最快的。
0: 嗯嗯。
1: 我们说氢特点是什么，它是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的物质。
0: 是的。
1: 它和所有的传统药物，所有缺血缺氧的药物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0: 嗯。我们以往用来改善缺血缺氧的药那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1: 缺血缺氧的药大概的分成两大类。
0: 嗯。
1: 一类呢是扩血管的药，你像啊异山利醇酯、消稳地平，
0: 嗯，
1: 包括丹参片、银杏叶片，都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0: 嗯。
1: 还有一类呢是补类的药，什么八珍汤、十全大补丸，
0: 嗯，
1: 益气养血口服液。
0: 嗯。
1: 但是杨迪你知道这个药分子有多大吗？
0: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多大啊，但我知道肯定要比氢的分子要大上很多，因为咱反复强调了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分子了，没有什么比它更小的了。
1: 没错。
0: 嗯，
1: 单身的一个分子都赶上啊1-2000个氢分子大了。
0: 哇，差距这么大。
1: 就等于这边呢一个篮球，氢是一个黄豆。
0: 嗯。
1: 那你说效果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分子越小肯定是效果就更快啊。要不怎么说你吃任何补气血的药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氢呢。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你看氢啊在改善缺血缺氧的时候，心肌缺血的人能够及时用上啊天然应氢，竟能第一时间呢、稀释血红蛋白，降低血液的粘湿度，增加心脏供血供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当时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患者在用上天然应氢15分钟之后，不说大血管怎么样，就患者的指甲上面的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明显都增加了34%。
0: 哇，非常快啊。
1: 那就这一点大家在用上之后我们都可以去测。
0: 嗯。
1: 那杨迪你想想，连手指尖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都加快了。
0: 嗯。
1: 那你说心脏会不会增加？
0: 那肯定呀。咱说毛细血管多细呀啊，它的血流速度都增加了。那像心脏那么样的粗大的这个血管肯定它也会加快。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说心肌缺血的人一定要用上天然应氢，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分子。
0: 哎，
1: 他进去以后直接就把粘在血红斑

0: 蛋白上的各种让血液粘稠的氧化物，全都给你结合成水，马上就让你的血流速度提上来。所以说，这样的供血它才是快的。
1: 明白了。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感觉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你之后血流速度上来了，心脏的供血供氧才能说有所提高，咱才不会说有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了啊。
0: 没错。那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改变你每一个细胞对氧的吸收量。
1: 哦，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呀，氢和过氧化物结合之后，它把所有细胞上的过氧化物都拿掉了，氧自然就都钻到细胞里去了。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只要血氧上来之后，马上你心慌胸闷的问题就改善了。
1: 哦，原来原因在这儿啊。
0: 对。那说到它的第三个特点，不用我说，杨迪你都应该总结出来了吧？
1: 那肯定就是一个字儿快呀，因为氢是最小分子嘛，这个速度肯定是快的，排在第一位的啊。
0: 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快。这种最小分子啊，是自然就有的特性，它是你所有都做不到的。
1: 天赋啊。
0: 对，所以说恢复细胞血氧量。恢复血流的供氧量，它是快的。所以说，你看，在美国、香港的临床上，像心脏病的人，甚至心源性休克的人，他都建议你啊去用氢，因为它能瞬间提升你细胞的含氧量，最大程度保障心肌。
1: 在这个紧急的时刻都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在日常服用改善症状的话，那肯定更没问题了。
0: 是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用药的话题上，不管是扩张类的药物还是补类的药物，这三点当中啊，它占哪个？
1: 好像哪个都不占。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血素氢？同样是心脏病，缺血缺氧；同样是冠心病，心绞痛，你用氢，就是和用啊别的药不一样，它就能啊第一时间稀释你的血液。增加细胞的血氧量，就能第一时间改善心慌胸闷的问题。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是的，所以说呀，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呀，还是冠心病啊，包括其他一些心脏问题的，那么咱大家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快速的改善供血供氧。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部分地区现在反馈库存已经是开始告急了。咱说趁着现在还有啊，赶快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
0: 我们及时用上天然硬氢，不仅啊是心脏受益，它的这种快速水洗细胞、改善供血供氧的特性，对我们大脑啊是更受益的。
1: 大脑的这个主管功能更多了啊，除了说像这个脑梗，包括这几年大家伙经常听到的像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啊，包括很常见的睡眠啊、记忆力呀、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等等，都和大脑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说，一旦大脑要是受益了，那全身好多疾病都能够跟着一块儿得到解决了。
0: 是啊，所以说大家及时用氢，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大脑是人体的耗氧大户，它能够消耗掉我们全身呢20%的氧气。
1: 哇，占比很大啊。
0: 对，一旦大脑缺血缺氧之后，大脑细胞啊就会被过氧化物粘住了。像把门堵死了，血氧就进不来。这样的结果呀，就是大脑的死亡。当脑细胞死亡超过10%，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反应迟钝。一旦脑细胞死亡达到超过了15%，那人就会变傻，就会出现老年痴呆。
1: 哇，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啊，让它把我们脑细胞上这些氧化的垃圾呀，都给它清理掉。我们要让氧气来占领高地呀。
0: 没错，水素氢清理脑细胞，能让脑细胞内的血氧含量 提升到 95% 以上。
1: 哇，
0: 但是你知道这 95% 多少老年人都做不到吗？
1: 嗯，
0: 你像脑梗偏瘫走路画圈的人，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别说 95%， 可能连呢 90% 都做不到。
1: 嗯嗯，
0: 但是水树清可以做到，它在进入身体以后就能第一时间与粘在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结合成水。
1: 嗯，
0: 过氧化物清理以后，这时候大脑细胞就能恢复正常。
1: 明白了，所以你像有这个帕金森的呀，有痴呆，包括说脑供血不足的，腔梗造的，所有的这些人群啊，说用药效果不好不理想的，配合上用上水素清，大脑的这血氧量提高到 95%， 就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好的大脑供血供氧了，感受一下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呀，清对于老年人是必须的产品。
1: 嗯，
0: 它是从根源清理过氧化物，它在解决很多疼痛问题，也是啊其他药物替代不了的。
1: 哦，这又是它的一个特性了。
0: 对，为什么我们说呀，过氧化物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垃圾，垃圾天天堆在这儿，
1: 嗯，
0: 它是不是就会招苍蝇？
1: 那肯定啊，垃圾堆特点滋生细菌啊，所有脏东西特点都是这个。这炎症产物的本身它就是垃圾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堆在这个细胞上，它就会反复刺激产生更多的垃圾，导致大家各种疼痛的问题都来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抗炎的时候，特别是骨骼粘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吃激素好，吃啊止痛药也好，
1: 嗯，
0: 消炎药也好，这个盐它还是有。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过氧化物啊始终在这儿。
1: 对，根儿在。
0: 这些过氧化物啊只要在一天，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炎症。
1: 嗯，
0: 就会不断的损伤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会一直痛。你比如说曲安奈德，这个呀是现在呀治疗关节炎比较常用的药物。
1: 嗯，
0: 它本身呢也属于一种激素，但是相对来说呢副作用要比传统的激素要小很多。
1: 嗯，
0: 但是我们吃上曲安奈德的朋友，你要再加上水素清，你会发现效果呀会更好。
1: 嗯，
0: 副作用会更小。
1: 对，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啊。因为这些激素药不可能解决大家这个过度氧化问题的。
0: 没错。
1: 嗯，
0: 你像之前有个患者膝关节炎20年了，一犯病就去打曲安奈德，但是还是每年都复发。
1: 嗯，
0: 只要一变天肯定就犯病，而且一直都在加重。
1: 哎呀，很遭罪呀。
0: 后来两个关节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儿。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些过氧化物始终都在它的软骨细胞上包裹着。
1: 嗯，
0: 只要有过氧化物就一定啊会不断的引起慢性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病就不会好。
1: 明白了。很多人说这个病情不好，觉得是药物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咱治疗方向的问题啊。因为有过氧化物，那么这个炎症的根儿一直都在，关节疼的问题肯定就好不了，不能解决啊。
0: 因为抗炎药物啊，它是抗炎的，它不是给你清理垃圾过氧化物的。
1: 是。
0: 那你过氧化物不清除，就会一直有炎症。有炎症的人给你消炎有问题吗？一点问题
1: 没有。对，
0: 所以说临床啊就总结出来，长期的炎症反复，你一定要加上啊水素清。
1: 嗯，
0: 你用3个月水素清看一看炎症还会不会复发。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只有清是最小分子，它就专门解决你过氧化物的。
1: 是的，
0: 你确定之后，它就能直接与关节里面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直接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那你过氧化物没有了，自然就不会再产生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关节就不痛了。
1: 对于关节疼的人来说，你不冲别的啊，就冲着它能够快速的把疼止住，这200多块钱你花的就很值。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把香港水素清赶快用上。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水素清是我们所有人呢、都需要用一次的。而且水素清它长期养人呢、尤其也是那些长期卧床的，它的整个身体机能啊都是下降的。这个时候如果给它长期用上水素清，长期给它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对它全身机能恢复帮助是非常大的。你像之前有个脑梗10年的患者，头几年患者还能上厕所，虽然不爱动，但是你扶着他还能动。但是后这几年，就是你扶他，他也不动了。
1: 哎呦，
0: 患者就觉得一动就全身痛。所以慢慢的就不站起来了。孩子想上去扶，他就用胳膊抡。所以说一来二去，人的机能就越来越退化了，到最后就吃白了。
1: 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给自己弄瘫床上的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患者还有高血压还特别不稳定。有时候你一看他迷糊，脸有点红了，一量血压就200了。
1: 哎呦，太高了。
0: 所以女儿也就特别害怕，一看患者躺着不动了，或者看着脸发红了，就赶紧给他量一下。
1: 肯定高了。
0: 而且随着患者躺的时间长了，不仅呢是不爱动不起来上厕所了，还开始糊涂，有时候连家人呢都认不出来。
1: 哎呦，
0: 排便也排不出来，加上血压又高，家属就特别着急，害怕再梗。
1: 那当然了，这家属这时候一定是最担心的啊，一梗轻，二梗重，三梗四梗要人命啊。那现在咱说哈，他已经是这么严重了，如果说再犯的话，对于患者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要命了。
0: 所以说呀，家属就特别害怕，就到处给他找药。后来找到香港，当时去的是养和医院。
1: 养和医院那不光在香港啊，那国际上都属于顶尖顶级医院了。
0: 是的，当时在养和医院看完之后啊，医生说这种情况啊就是要加上氢。但是他们医院的水素氢啊还没有货。
1: 哎呦，
0: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啊去香港大药房看看。他们就又辗转到香港大药房。买完回去之后啊，患者开始不吃。给他放在嘴里他就往外吐。再不呢也是拿胳膊轮。
1: 不配合啊。
0: 那怎么办，总不能啊把着他的嘴往里灌吧。
1: 对呀。
0: 没办法，就把水素清胶囊打开。包在里边的水素清倒出来拌在饭里边。然后再喂给他吃。
1: 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咱不说骗不骗，就至少说患者用上呢，只要能用上他就有机会更快的恢复啊。
0: 大概为了将近1年的时间，患者和之前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他血压下来了。
1: 太好了。
0: 血压降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弹性变好了。
1: 是的。
0: 能正常的收缩舒张了，不用担心二次梗住了。所以说你看他过去的时候，他吃所有的降压药或者吃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能把他血管弹性就是收缩舒张给恢复的。
1: 所以说氢的这种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你是任何的其他药物都不具备的，这是它的特性啊。
0: 没错。
1: 而
0: 且水素氢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能啊一刻不停的干活，哪怕你睡着了他也在那儿啊，帮你水洗细胞。
1: 是的，
0: 帮你还原细胞功能。这种作用和效果是长期的。包括刚才的患者，到现在2年了，不仅血压下来了，情绪也好了，也不懒了。能自己啊拄着拐对付着走几步了。
1: 哎呀，
0: 最主要的是能自己上厕所了。
1: 这太好了。
0: 杨丁，你知道，就这一个能自己上厕所，得解决多大问题？
1: 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啊！你不光是患者自己能自理了，主要是家里像老伴儿啊、子女啊，咱说也都能解放出来了，这全家人的幸福大事儿啊！
0: 对呀、而且患者自己去厕所的时候，他不觉得腿沉，不觉得肉痛，包括他的排便，包括消化功能，都变好了。为什么？因为长期瘫痪的人，他整个消化功能都处于退化的状态。
1: 对。
0: 但是你用了水素清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消化排便功能 都特别好。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把全身

0: 细胞这个洗一遍的好处。因为水素清它是全身细胞水洗的，我们目前所有用的这些东西啊，都没有清这样水洗细胞还原细胞的特性。但如果我们用上清，让全身细胞达到一个水洗细胞功能还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它就越好越明显。
1: 没错，当你长期用起来，把你全身细胞给水洗一遍，把你全身所有的自由基、死亡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东西都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整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患者在床上啊躺了十年了，水素清长期用下之后他是什么样？从原来一个天天躺着大小便都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后来呢能自己呀对付上个厕所，包括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持续恢复的状态。
0: 是的，天地之差的感觉。
1: 哎，这就是长期用水素清水洗细胞、清理细胞垃圾带来的好处。是任何药物啊都替代不了的。而且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理解水素清，还是像前几天我说的，我们现在在解决中老年人的血管缺血疾病的时候，包括一些退化性慢性疾病，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关注的就是补血补气，解决缺血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解决细胞缺血呀？我们怕心肌缺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心肌缺血我们知道会引起心肌细胞的坏死。我们怕脑缺血，因为我们知道脑缺血会引起脑细胞的坏死。那同时的话，我们害怕器官关节的慢性炎症。因为关节的慢性炎症不光会让疼痛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关节的功能的丢失。我们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了。但是我们一直忽略一个问题，缺血会造成两种损伤。一种损伤是什么？是血氧各种营养物质送不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缺血的时候垃圾也扔不出去啊？
0: 是的，都堆在那儿了，
1: 对不对？缺血并不会马上引起细胞坏死。但垃圾毒素会造成更多的细胞功能下降，最后气泡坏死。
0: 明白了，是一个循环啊。
1: 对，所以说垃圾毒素是什么？就是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我们解决了缺血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解决垃圾毒素清理的问题。炎症必然要产生垃圾毒素，缺血垃圾毒素送不出去，身体中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
0: 越来越多。
1: 垃圾毒素造成细胞功能的下降，细胞的死亡。所以说我们在治疗慢性疾病，不管是心血管疾病缺血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疾病炎症的问题，炎症产生的垃圾毒素，缺血造成的垃圾毒素的堆积，首先要解决掉。
0: 是的，这是头等大事儿啊。
1: 所以说水洗细胞是干什么？就是把因为缺血堆积的这些过氧化物，这些垃圾，把慢性炎症产生这些垃圾给它清洗掉。这个就是药物清为什么治疗面积这么大，因为你这些病理我们说是完全不同的。骨关节炎跟心脏病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但它有共同特点，只要你这个地方有病了，有慢性病了，肯定会造成垃圾毒素的堆积。清理垃圾毒素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绝对不能少的一步。
0: 明白了。还有一点啊，孙主任，这么高端的水素清，咱看价格。一个月只要200多块钱。
1: 对，
0: 其实咱说生活当中很多药大家都在长期用，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患者长期用的阿司匹林，包括你其他的各种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都是需要你长期用，但最后你会发现同样是长期用啊，没有一个能像水素清一样能给你清除细胞垃圾的，没有一个能给水洗细胞并且还还原细胞功能的，只有清能做到。
1: 对，全身的细胞啊被洗一次之后，不光是脑梗，它对于你心脏也好，血压也好，包括骨关节疾病、肺脏疾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的问题，对你全身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都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清这个东西你长期用， 它是真的可以养人的。
0: 嗯，现在。

0: 听明白了为什么它可以养人啊。水素氢啊，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啊，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这本来就不容易了。错过这次机会，你下次说我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你就只能说亲自跑香港去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3: 快用香港水素氢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氢，你可别等了。
4: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3: 赶紧用香港水素氢啊，水素氢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氢，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5: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氢，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氢，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氢。
6: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第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5: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氢，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6: 香港水素氢，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够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氢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5: 用香港水素氢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孙主任，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个水素氢啊，可是天然医用氢，这么好的东西，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多合适。我这次啊，想多拿一上一点儿。
7: 这次机会啊，确实非常难得。天然水素氢啊，是全世界只有香港、美国、英国才有。其他地区啊，你就算花再大的价钱也买不到的。这次我们给大家争取来呀，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8: 是这样的，在咱们这儿可是买不到，别说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那就算是再多的钱也得用上呀。
7: 嗯，
8: 这水素氢效果真的是好。我本身啊就有冠心病，
7: 嗯，
8: 检查出来的时候血管就已经堵了70%了，我也生怕这血管再堵上呀。我身边啊就有那个突发心梗的，头一天你说哎见面还说话看着还没事呢，第二天那短短几分钟人就没了，
7: 嗯，
8: 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些年我也是害怕呀，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像那溶栓的、降脂的、抗凝的等等等哈，吃了不少，但是我这血管堵塞的情况还是一点点加重。检查已经发现血管已经堵了80%了，
7: 堵还在加重哈。实际上我们说了，缺血这里很重要一点，心肌液它不可能一直缺血，缺血它都是时轻时重的。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肯定缺血，它轻一些。但比如说你要爬个楼梯了，干点活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缺血肯定会加重。
8: 哦，
7: 那在缺血加重跟呢缺血缓解之间，心脏的血管的供血源，我们说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多一会儿少，这是一个反复存在的。供血少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过氧化物，在你缺血缓解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顺着血管向远处啊蔓延。所以说在血管中啊，就长期的会有这些过氧化物反复的沉积刺激，这些过氧化物呢就会造成啊心脏尤其冠状动脉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哎，一个是什么增生，一个是水肿。血管内膜肿是什么，就是斑块，那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自然血管啊就越来越窄，你70就发展到80了，那最后增生，血管内膜增生了，血管壁也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硬，这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实际就是长期的不管是血糖血脂还是情绪激动还是缺血，反复啊造成血管的炎症和过氧化物的堆积。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药中啊，溶栓的降脂的抗凝都在用，但是过氧化物你一直不把它清除掉，那过氧化物就还会在血管内膜上啊引起炎症硬化呀，肯定会发展血管堵塞呀，它永远不会好的。
8: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怎么吃了这么多药也不好使，但是后来我用上这个水素清以后啊，有这个见效才快呢。
7: 嗯，
8: 我刚开始吃上啊，就有感觉什么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沉，之前心脏就像有什么东西在那攥着一样，就堵在那儿啊，那现在就这个气儿能出来了。
7: 嗯，
8: 这个疼啊就是说一天比一天减少，要不我说现在这些情况没有了以后，心脏啊一下子就松快多了。后来慢慢的心脏也是越来越有劲儿，心慌啊便闷的情况也都有改善，最起码心脏它不哆嗦了，晚上吧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我前后一共啊就吃了2瓶的水素清，这些症状啊就能改善这么多，这可比我以前吃那么多药的效果都好多了。我说这次说什么我得一定要把这个水素清啊多买点用上，把我这个病给它改善好了。
7: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哈，你用水素清啊用的就是一个快速改善。水素清啊是天然医用清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它进入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就会发挥作用，直接穿透进入到细胞内部，就与细胞里面的自由基啊进行结合，然后呢把它化成水，从内到外啊将氧化的细胞组织进行清洗，将杂质排出去，这时候你氧化的血管细胞组织不再氧化不再加重，血管功能的恢复，弹性恢复了，就不再有硬化的情况，心脏功能呢也能相应的提高，到时候不光能够啊快速改善心脏啊憋闷的情况，还能避免呢血管再次出现阻塞，像长期下来就不会再有心梗的风险。所以啊有冠心病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用上香港的水素清。
8: 一个月200多块钱，这也不多呀，还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改善，我说什么我得用上。孙主任，你给我报上9瓶吧，这都是第二天了，我就怕睡晚点了没有我的了。
7: 9瓶哈，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再确认一下，你要注意接听啊。
8: 谢谢谢谢孙主任，谢谢您
7: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8: 孙主任再见。
0: 好的，再见。水素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7: 喂，你好。
9: 哎，孙主任啊，你好。
7: 是我啊。
9: 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
7: 嗯，
9: 这个是好东西啊。我上次吃呢还是我家孩子啊去香港给我买的。
7: 嗯，
9: 吃的也挺好，浑身上下呀我就感觉有很大的变化。
7: 嗯，
9: 可惜的是呢咱们这头啊没有买不着。我儿子啊经常出差嘛，全国各地到处跑，北京上海都找了个遍，就是买不着。这次我听你说啊你这里有了，我就赶紧报名来了。
7: 这个全世界能生产出天然医用氢的就只有啊德国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所以说产量啊非常有限，因为原料有限，只能供应啊给香港、美国和英国的三个地区，其他地区啊用的也是人工氢。
9: 嗯，
7: 不像水素氢这样的天然医用氢，所以在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咱们想用上快的办法呀就是去香港。
9: 所以说这次听到说甚至这里有啊，我赶紧报名来了嘛。
7: 嗯，
9: 这数量这么少，平常呢还用不到，这次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我得把握住啊。
7: 对，
9: 这次呢我要报名12瓶吧，麻烦甚至人给我一个名额行不行？
7: 好的，12瓶哈，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9: 我这病呢真是得靠这个水素氢来治了。
7: 嗯，
9: 你看我这个眼病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重，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呢说实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想去哪里去不了，看东西特别模糊，走着走着还把车撞了，视力下降还特别快，我就感觉啊一天不如一天我这个视力，而且那个白雾啊特别闹心。
7: 嗯，
9: 他怎么用药他都上不掉。我吃了很多种药，各种各样的眼药我也在点，但是呢就是没有效果，到现在看啥东西啊发在跟眼儿才行，要不然的话我根本就瞅不清，平常的吃饭喝个水都得，比如说像老伴儿在家的话就得递到手边才行。
7: 嗯，
9: 这里完全看不着，连吃饭夹个菜呀、啊、老伴儿给我夹上我吃啥。
7: 嗯，
9: 自己做不了主，真是生活太影响太大了。
7: 白内障实际是很好理解的，为什么眼睛开始是模糊的白色的东西挡着，后来也就完全在外边都看着眼睛白
9: 啊。
7: 因为白内障的病变部位是晶状体，眼睛啊不管是晶状体还是玻璃体，它这些部位啊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透明，它就把光线透进去。那它这里组成成分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分子，但是这种蛋白质分子啊它正常状态什么呢，就跟呢我们那个鸡蛋清生鸡蛋清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鸡蛋清也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有弹性，而且的话呢光滑透明，但是我们知道鸡蛋清给它蒸成鸡蛋糕或者炒一下，只要加工一下它就变白色了，
9: 肯定的。
7: 对，为什么，因为它变性了。那我们这个白内障也是同样道理，整个一个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啊被过氧化了，过氧化之后又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这些白色的变性的蛋白质就把视力给堵住了，光线呢就照不到视网膜了。
9: 嗯，
7: 那我们视网膜视神经啊它就没有东西刺激它就不干活了，这个跟中风的人呢时间久了胳膊腿啊会萎缩，它是同一个道理，胳膊腿不用它慢慢就会萎缩，那眼睛不用了它也会完成萎缩。那萎缩的时候视神经的供血停止，垃圾就带不走，这里会沉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你得把眼睛晶状体里这些变性的蛋白质清除掉，那蛋白质是因为自由基引起的变性，所以说你首先应该清除的是自由基。那同样血管里头我们要重建视神经，就像家里要重新盖房子一样，老房子用不了了，年久失修，几十年没人住了，我想换个新房子，你是不是得把老房子扒掉啊？
9: 是的，
7: 对不对？拆掉之后你是不是得把它收拾干净才能干新房子？所以说你看不管是视神经萎缩的恢复还是我们晶状体重新让它透亮，清除自由基清除垃圾是第一步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上水素氢，因为只有水素氢才能把这些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清理干净。
9: 怪不得你看治上这个水素氢立马就有变化了，刚开始吃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这一块了就有变化。
7: 嗯，
9: 眼睛水红毛了很舒服，那种干涩的情况减轻了，而且没有之前那种磨得慌，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这个白雾啊变淡了变薄了，我这个视力就开始提升了。
7: 嗯，
9: 之前呢什么东西都是到跟前儿我才能看得清，现在稍微远一点我也没问题， 这么多年了、吃了这么多的药，唯独这个水素清真正能够达到那种效果。
7: 嗯，
9: 所以说是这次啊，我说啥我得多备着，多用着。
7: 对，水素清啊是抗氧化强的，它分子最小，30秒就可以入血，10分钟啊就可以到达身体各处。以前药啊进入不到眼睛，而水素清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直接可以穿透啊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内部，与自由基结合化成水。这时候你首先感觉到变化就是眼睛干涩缓解，而且这些水液开始清理氧化，将杂质排出，这时候眼睛视神经啊才开始慢慢的会恢复，视力呢也会得到提升，这才是咱们说从根源上解决啊眼病的问题。
9: 我这个水素清我必须得用上，您得给我报上名啊，一个月啊才200多块钱，多划算呢、我们省了到香港去的那个旅程了，是不是？
7: 对对对，我已经空中呢帮你登记上了、他们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情况，你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9: 好的好的，
7: 哎，
9: 谢谢你孙主任啊。
7: 不客气，好，再见。
9: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啊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7: 喂，你好，
10: 四主任，你好。
7: 哎，是我哎。
10: 四主任，我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7: 嗯。
10: 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一天，一直说这电话忙。这都活动第二天了，我都怕报不上名，那我这损失可就大了。无论如何，你帮帮我，给我留一个名额。
7: 没问题，先别着急啊，我让姑娘先帮你登记一下。这次机会呀、非常难得。哎，在所有的氢产品中啊，只有水素氢，它用的原料啊是天然医用氢，而想要用上啊，只能去香港或者是去美国、英国，其他地区也都没有。以往啊，我没有机会用上。现在咱们港澳直通车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说报名的朋友啊，这真特别多。
10: 对呀，而且这水素清效果是真好啊，我用过，我知道这个效果真是其他药比不上的。那我能这么着急来报名吗？
7: 嗯，
10: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15-16年的病史了，平时稍微一变个天，我这胳膊腿就开始疼，跟扎一样的感觉。要是稍微受点凉的话，那就更疼了。我就感觉这个风啊刮进我这骨头缝里那种感觉，又冷又疼，真的是太遭罪了。夏天稍微好点，但是阴天下雨还是不行。
7: 嗯，
10: 尤其是这一入秋不敢出门了，只能在床上这么躺着坐着，用被子盖着腿，天天热敷，就这样也没用。
7: 嗯，
10: 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方法，但是就是不见好，反而病情还加重。
7: 这个关节炎呢，慢性的骨关节疾病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那些50岁之前就发病的，它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炎症反应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不管是劳损呢、还是风寒暑湿这些东西刺激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免疫系统啊破坏关节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啊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关节这地方血液循环弱，它没有血管，所以说清除速度慢。那这些过氧化物自由基呢，就会引起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变成慢性化之后，慢性的炎症反应啊，它破坏软骨，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就进入了一个损伤产生过氧化物自由基，过氧化物自由基产生炎症，炎症再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自由基，所以说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清除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炎症它就不会消退。那关节软骨的破坏就会加重，就会持续，这就是骨关节疾病慢性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10: 嗯，宋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儿。当时我用了这个水素清以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疼痛减轻。
7: 嗯，
10: 再不像之前那种刀割那种感觉了。后来我继续吃，越吃越好，不但疼痛的情况大幅的减轻，身上吧还开始变得热乎乎的、暖乎乎的。
7: 嗯。
10: 而且啊，就连变天，胳膊腿不会疼，而且我还敢出门了。
7: 对，因为关节软骨里干净了，没有这么多垃圾了。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硬氢，它分子量啊是最小的， 能够穿透啊骨关节，直接作用到氧化损伤上。将啊氧化物、过氧化物啊、自由基这些垃圾进行水洗，把细胞里面的杂质啊清理干净。首先的变化就是能够啊让关节松轻光滑，炎症消退，也就达到了一个快速止痛的效果。再加上啊过氧化损伤得到修复以后，就不会啊再产生新的炎症因子，就不会再啊侵蚀破坏关节，让细胞啊关节细胞恢复正常，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啊这水素清还有啊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涵盖在里边，不光是能够啊将炎症进行清除，像是清中的磷酸二氢钙、磷酸氢钙，能够啊促进软骨发育，调节神经肌肉功能，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能起到啊非常明显的改善。
10: 那你要这么一说，更应该用上这水素清了。这次我要报名9瓶的水素清，你一定帮帮我，给我个名额吧。
7: 嗯，好，你这个电话打的时间还来得及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10: 太好了，
7: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哈，邮寄地址什么的，到时候你注意接听。好嘞，那好，再见。
10: 再见，孙主任，谢谢你。
7: 啊，不客气。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7: 喂，你好。
11: 苏主任你好。
7: 是我。哎，
11: 这次啊，这个水素清啊，我也想要用上，我先把名报上，报9瓶。
7: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啊，让工作人员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1: 水素清啊，其实我吃过，吃的效果还是特别的好。我本身啊就脑梗，得这个病算起到今年有5年多的时间了。
7: 嗯。
11: 前年的时候那个还突发了一次，那次那个犯病以后，反正这个后遗症啊。比起第一次犯病的时候要严重的多。
7: 嗯，复发了，
11: 就是个左侧半个身子不好使。
7: 嗯，
11: 而且这半个身子经常发沉，比如说抬胳膊抬腿都沉的。
7: 嗯，
11: 上次我吃了这个水素清以后啊，
7: 嗯，
11: 哎，明显感觉那个左侧这个半个身子轻快多了。
7: 嗯，
11: 也不那么沉，之前吧那个胳膊那个绑沙袋那种感觉没有了。而且改善最大的是啥，就是胳膊腿没有之前那么僵那么硬，变得软乎了。之前我是走道吧，那个左腿那个都迈不开步子，拖拉着走。现在那个腿能够回个弯，也能够迈步抬腿走路了。
7: 不错啊，水素清啊，它是现在个可以全面水洗细胞的物质。你脑梗啊，一定是大脑出现过啊过度氧化引起的，就是像铁锈逐渐侵蚀铁质一样。这才让脑组织受损，这时候会导致大脑功能啊出现损伤，像是你的肢体行动受限，就是这样。水素清它是天然的医用清，对于这已经氧化的细胞神经进行修复，直接穿透细胞膜，以自由基啊结合化成水，清洗大脑内的细胞组织，让它停止过氧化，同时还能将杂质排出体外，保障细胞啊和大脑组织的活性。这时候就会恢复你大脑神经传导功能，让你肢体也听从大脑的指挥。所以对于咱们有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早点用上水素清。你用上水素清，用的就是一个长期的身体恢复，这是咱们看到的效果。
11: 哎，对对对，不光是我这个身体啊，变得听话了，就连我这个说话都比之前灵活。
7: 嗯，
11: 之前吧，虽说也能说，但是说的不清楚慢，

0: 有一定的恢复，这就是功能恢复要做的。那水素精更重要的呢，我们脑梗之后用，实际包括心梗之后也是这个问题，就是防止复发。因为水素精啊，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就是啊，将全身的血管细胞啊还原到原先最初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它是能够全面呢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当水素精将这些过氧化物清洗之后，我们血管呢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时候血管弹性恢复，血液能正常运行，就不会再出现阻塞。哎，那脑梗再复发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再有危险。所以说，有脑梗的、有脑血栓、脑出血的、害怕二分三半的，或者想要改善后遗症的这些朋友，必须呀、用上水素精，早一点用水素精。
1: 所以说啥，这个我要报名，你一定要帮我那个忙，把这个名额给我留上。
0: 好的，你这个电话打的还不算晚，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1: 好，非常感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

0: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搞好搞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 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 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 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膏。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 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口，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口，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

0: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嗯。
5: 我有这个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
5: 对呀。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赶有寒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高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
5: 呀，
4: 是吧？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4: 嗯，
5: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又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4: 也就说明咱们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4: 嗯嗯，
5: 但是没有办法啊。
4: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4: 嗯，
5: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4: 啊，太好了。嗯，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5: 哎呀，糖尿病 我这个2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了这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
4: 啊，
5: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4: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4: 哦，
5: 瘦得特别快。
4: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4: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4: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4: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4: 嗯，
5: 腿疼得要命。
4: 嗯嗯，
5: 你看现在呢，就是都好了。
4: 嗯，太好了。
5: 不哑了
4: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这完全是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4: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嗯
5: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口服都是在这个13-14呢。
4: 啊，
5: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4: 啊、嗯，
5: 偶尔了，也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
4: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4: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4: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4: 啊，
5: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4: 啊啊啊，
5: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的手术，
4: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4: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4: 嗯、
5: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4: 啊。就是，
5: 你看后来了，哎，
4: 啊、
5: 我不是得老弱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都好了，兄、
4: 嗯、
5: 弟。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啊，
4: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膏以后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说，
4: 嗯，
5: 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
4: 嗯、
5: 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4: 嗯嗯嗯嗯，
5: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
5: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4: 啊。
5: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4: 啊。
5: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4: 都用过了。
5: 但是现在
4: 不行是吧？
5: 我要那个好几次了、
4: 啊，
5: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4: 嗯
5: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4: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5: 对，
4: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膏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5: 对对对，
4: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呀、
4: 啊。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膏，您就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5: 好了，谢谢胡老。
4: 好、
5: 啊，
4: 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5: 好了，再见胡老。
4: 好，再会老朋友。
5: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4: 哦。
7: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4: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7: 行，
4: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7: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4: 嗯。
7: 你是你家的刚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4: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7: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嗯、真是这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厉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4: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7: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4: 啊！
7: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4: 啊，
7: 完了还有那个排，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4: 啊！
7: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4: 那可不是、
7: 猫腰都猫不下去。
4: 哎，
7: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 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4: 嗯，
7: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4: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7: 可不呗，这
4: 不
7: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4: 嗯，
7: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4: 嗯，
7: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4: 嗯，
7: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4: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7: 这真是，
4: 就是，
7: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4: 就是
7: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4: 没治啊，就回来了。
7: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膏，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那个都说10天半拉月的，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儿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4: 嗯，
7: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
4: 就有
7: 点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4: 嗯，
7: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4: 没错，
7: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4: 哦，
7: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4: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7: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这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4: 哦，
7: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4: 改变多大呀，是吧？
7: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4: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7: 是。现在我家老伴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 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长了，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4: 嗯，
7: 上那小卖店，
4: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7: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4: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7: 嗯，一点都不一样。真、啊、可真谢谢你，胡朗，多亏的高。是
4: 这
7: 老
4: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7: 可不是呗。
4: 所以说，
7: 嗯、
4: 咱们应当啊、嗯，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嗯、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7: 嗯、
4: 太好了，老朋友。
7: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膏挺好、
4: 嗯。
7: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4: 嗯嗯嗯嗯。
7: 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4: 好，也谢谢您。
7: 谢谢。
4: 好，再见、啊。嗯
7: 嗯。
4: 好，再会。
7: 再
4: 哎，
7: 再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8: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4: 哦。
8: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4: 哎，好的。
8: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4: 嗯。
8: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4: 嗯嗯。
8: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4: 嗯，
8: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4: 哦，
8: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4: 嗯、
8: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4: 嗯、
8: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4: 嗯嗯，
8: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4: 哎，
8: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4: 嗯，
8: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4: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8: 嗯、
4: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8: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4: 嗯、
8: 吃了您的这个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4: 嗯嗯嗯嗯
8: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 我就合计啊，那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

0: 着了哈。所以让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看，明天吧又约那个，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吧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膏了。
1: 哦，这
0: 当时啊，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啊
0: 也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搞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嗯、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嗯啊，
0: 我说这个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起眼来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膏。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0: 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2号，双色球第2026-075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8、21、24、30、18、12，蓝球号码为01。一等奖北京一注、江西一注、山东一注、云南一注、宁夏一注，奖池金额2.83亿元，本期销量3.70亿元，筹集公益金1.33亿元。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都关心但可能都不太了解的彩票公益金。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资金的公益事业的资金，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

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来自哪里？彩票公益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按照国家规定比例，从彩票销售取得的资金中提取的一部分资金，不同的彩票品种、彩票游戏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不同，最低不低于销量的20%，一部分是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彩票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50%的比例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央彩票公益金具体用于哪些领域？彩票公益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收支两条线，主要用于四大块。60%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30%分配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国务院批准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包括未成年人校外教育、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教育助学、扶贫事业、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文化公益事业、医疗救助、养老、公共服务、大学生创新创业、留守儿童快乐家园、出生缺陷干预救助、足球公益事业以及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5%分配给民政部，用于资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等方面。5%分配给国家体育总局，用于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彩票公益金筹集及使用情况如何公告？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规定，财政部每年8月底前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省级以上民政、体育、行政等彩票公益金使用部门单位应当于每年6月底前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本部门单位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等。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或者社会公益活动等，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标识。近期利用彩票实施诈骗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深层原因在于利用了受害者的贪念与侥幸心理。我们不难发现，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如出一辙，先是伪装权威，宣称拥有内部渠道，能预测开奖号码，以此吸引受害者的注意，再借助虚假的成功案例和盈利截图，诱导受害者下载诈骗 APP 或进入虚假网站，最后诱导受害者充值转账，并通过小额返现获取信任，诱导其大额注资，最终卷款跑路。牢记核心原则，筑牢防骗围墙。面对形形色色的网络购彩诈骗，公众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坚守以下防线：一、不轻信、不点击、不下载。对于任何陌生来源的信息、链接、好友申请，尤其是声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预测号码的，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中国福利彩票未开展网络销售业务，所有声称可网络购彩的渠道均为非法，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二、不透露、不转账、不充值，坚决不向任何不明账户进行转账或充值。购彩应前往持真实有效彩票代销证的线下正规销售场所。对于任何在所谓网络购彩的过程中索要个人信息、银行账户或要求转账的行为，都应提高警惕，不予转账并报警。三、认清本质，理性购彩。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公益资金，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彩票每次开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中奖号码无规律可循，任何预测包中说辞都是骗局。请广大购彩者牢记，开奖号码均随机产生，无规律可循，购彩请到线下正规彩票销售场所。彩票不是一夜暴富的捷径，唯有理性购彩方能真正

0: 享受彩票的乐趣。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5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8、12、18、21、24、30，蓝球号码为0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5注，单注中奖金额为784万22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56906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7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7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7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15、20、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7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05、08、09、12、19、24、27、30、32、47、51、52、59、64、67、74、75、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佛山市44130149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朋友在该站点购买好运时被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40万元。6月18号，大奖得主林女士现身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林女士难掩激动，她说，我路过福彩站点都会买几张刮刮乐来娱乐一下，没想到这么幸运刮出了一等奖，以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为自己添一份幸运期待，同时支持公益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林女士表示，计划一部分奖金用于还贷，其余部分存入银行。恭喜这位幸运的李女士，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5: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

0: 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年前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2: 新爱心买福彩，
1: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
3: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巍巍大别山，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享誉全国的红色革命摇篮。烽火岁月淬炼出的大别山精神，滋养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七一前夕，记者走进大别山，寻访了几位在新时代默默耕耘、坚守信仰的巾帼党员。他们以柔肩担起使命，用实干传承红色薪火，把当年党旗下的铮铮誓言化作扎根乡土的长久坚守。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今天播出第二期。
9: 为啥要河南新城？这里人当时建的时候，周边就是都荷花。我们谢长那里的呢，
3: 位于豫皖两省交界的固始县，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66岁的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汪荣秀，在这片红土地上扎根了40多年。走在绿树成荫、荷香阵阵的桥头村，但见村道笔直平整，庭院干净利落，塘水清澈见底。谁能想到，这里在多年前曾经是张老部乡的重点贫困村。汪荣秀告诉记者，
9: 过去我们这个城市连一条像样的沙石路都没得，很多老百姓呢住的都是土坯房，这个土坯墙、土坯上面的土坯炕，立了土坯没家当。农民们满足于就是养牛都是为种田，养鸡下蛋为换盐，外出人口多，土地荒芜一大片，用水是渠为用电电压低，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
3: 1983年，汪荣秀回到村里工作，先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等职。他是个热心肠，外出开会，他的提兜里随身带的都是记着村民委托的各种事儿的小便条。他家里还有一个小箱子，装的都是外出务工村民留给家里老人的贵重物品。
9: 专门有个小箱子，就放他们的存款单呐、料的钱呐、你给老人们经常的给他们做这些力所能及的这些小事。谁家老人病呐，给他照顾一下子。我再给他送到医院呢，马上跟他家联系啊。
3: 2001年2月，汪荣秀被选为村支部书记。他从解决百姓的出行问题开始，慢慢的，村里长久遗留的土地撂荒问题、用电用水问题陆续得到了解决。
9: 召开党员会，就全体党员一致通过的时候，从那时起，反正我都有信心和决心， 就是干就干好，就是一点一滴，从小事做起，一年争取办一件事。
3: 2016年，汪荣秀带领村两委协调用地、盯进度，忙活了好几个月，终于使异地搬迁项目在桥头村落了地，妥善安置了来自周边8个村组的103户贫困群众。
9: 那我当时都想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土坯房比较多，一到下雪下雨天，最让我纠结的就是这些老年人呐、贫困家庭呐、房子给漏水呀、屋给他倒啊，这些危险呐、给他安全呐，这是我最纠结的。然后我讲异地搬迁，只要把房子解决了，就能拔掉穷根。
3: 2017年7月，300多名群众顺利地住进了新建小区荷塘新村。为了方便搬迁群众，遇事儿找他，汪荣秀特意在自家院墙上开了一扇门。
9: 我在院墙的东边住，这个异地搬迁点就在我的院墙外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村干部记不清我的就电话号码、电工、水工什么电话号码都公示在那。但是你像这些老人们不识字，又是打不好电话，一到想找我的时候啊，还得转一转的，从那转一转，从那东门，哎，我看见转一转、转一转多不方便呢。哎，我呢，如果要想找他们的话，往下开小班的会呀、也得转一转的。所以最后呢，想着哎，把他开个小门，他们找我都方便的很，一溜都去了。早中晚都可以去，
3: 挪了穷窝，更要拔穷根。近年来，汪荣秀牵头成立了4个种植合作社，集中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打造优质粮油种植基地，让村民每亩地年增收近200元。他还远赴苏州招商，引进鞋厂落户桥头村，提供了30多个就业岗位。
9: 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这些留守的群众能在家门口能挣着钱，他们厂里也好的很，案件机制啊，要是小孩上学呀，要是家有老人呢，耽误也没事，他可以加班，多劳多得。
3: 桥头村有一位留守妇女叫陈永霞，身材相较常人矮小不少。2022年之前，她全家的收入仅靠丈夫外出打工支撑，当时她家孩子还在读大学，家庭经济压力很大。2022年。桥头村引进的鞋厂建成投产，汪荣秀特意让鞋厂老板根据陈永霞的身体条件为她量身适配了工作岗位。在鞋厂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的陈永霞。
10: 把这个厂对我最有利，因为我出不了门，走就过压死，因为我走不是站着的，搁家能也挣到生活费钱，生活方面吃的有吃的，花钱有钱花，家还照管呢。
3: 2025年，汪荣秀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2026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参加两会，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建言献策。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汪荣秀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要带领村两委，把村里的优质粮油基地打造成高产高效示范田，还要做强特色产业，推动故事鸡等土特产深加工，持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汪荣秀说：
9: 我始终要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带领村两委班子和全村的村民共同的奔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奔着一个乡村振兴这个目标，更奔着这15规划的目标，我们不停地干下去，就是这个初心不能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教育孩子，着重谈到了作为家长要改变教育理念，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今天呢，我们请刘老师接着为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话题。
3: 家长们最担心的问题呢，是我们孩子的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家长往往平时总是催吼，甚至用拳头来对待孩子。在考试完之后呢，有些家长对待考试怎么说呢？这样，有这样的家长啊，才考了这么点分，怎么学的？你怎么这么笨？你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吗？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的全是为了你。这让孩子会产生极大的愧疚感。你看人家张三回回考第一，回回100分，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大家看，这种方式，这种抱怨，这种指责，只能打击你的孩子，让他破罐子破摔，缺乏自信，而且这样的孩子会往往会出现焦虑、愤怒。所以说，家长在发泄我们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似赢了孩子，其实输了孩子的未来。而且在指责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自信。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考试是一个诊断，它是检验我们前边学习过程中哪些方面做得不到位，哪些地方做得好。所以说，当孩子出现这个，我们打开试卷以后，第一，看看孩子，首先要看的是哪个地方孩子做得好。就像我们有些孩子拿回家一看99分，我们很多家长，哎，不错，那一分是到哪儿了？我们看到的不是99分，而是看到那一分丢在哪儿了，所以没有给予及时的肯定、鼓励和表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哪些题是孩子答得非常好的？比如说是阅读题还是计算题答得好？那么答得好，我们可以倒推的办法，哎，孩子这个题答得比较好，你看这都是你平时每天在家里那么专注的做阅读的结果，对吧？倒推到他这个过程，不断的强化孩子的这种正确的方式方法。哪些题是孩子做的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平时哪个学环节出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办法是复盘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哪些方面出问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孩子坐在一起探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改进它？问问他，你需要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相信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安全感的，他会知道父母会无条件的爱他。所以孩子将来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首先想到的，我是有人爱的，他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然后再和孩子一起再看这样的成绩啊。所以说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倒推的办法，通过复盘的办法，引导孩子关注我们的学习过程，要让孩子知道，只有你过程做好了，做到位了，你才会有一个理想的结果。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办法，让孩子知道怎么做，他就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了。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我们去街上给孩子买一个小的黑板也行，小的这个白板也行，放在家里最瞩目的位置，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成绩不管好与否，其实都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有很大关系，要重过程轻结果，而不是重结果轻过程啊！平时不管， 到考试结果一出来，又是骂，又是吼，又是叫，这样不好啊。所以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复盘才会提升，反思才会进步。那么怎么复盘？教给大家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 ,keep, 保持。哪些是你做的好的需要保持的啊？比如说每天孩子起床吃早饭，作业孩子进步很大，今天被老师表扬了，要写在醒目的位置。第二 ,improve, 改进。改进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原来做这个样子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数学方面，做数学题，原来呢我都有一道错题，现在我可以改进，专注力提高，我可以做得更好，一道题都不错啊，提高数学的正确率。每天起床后我可以背诵十分钟。第三 ,stop, 就是哪些事情做得不对的啊，经常有孩子什么一边写作业一边吃东西，要么吃水果等等啊。这样他写，第一是写作业很慢，其实他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将来你希望他专注的时候他都专注不起来。所以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第一，父母不要经常去打扰，让孩子做好写作业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提前上厕所、喝水等等。只要孩子开始写作业，一般来说至少要专注在半小时以内，我们要对孩子进行这种刻意的训练，因为专注力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源。大家可以看一下，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专注力极强的人，就是短时间内我能够心无旁骛。所以说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我们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这种专注力，写作业就是一个专注力的培养的一个手段。第四呢 ,start, 就是开始。开始什么呢？想要尝试的新事物。刚才讲了，一个孩子要有创新能力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孩子一定有好奇心。我们不要扼杀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包括有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等等，孩子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草草回答，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种天性好奇心。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说今天晚上爸爸和咱俩一起比赛来读书，看谁的，哎，这是一个挑战，要让孩子去接受一些改变的东西，能改变的东西啊，也希望他改变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成长性思维。让孩子比如说哎，参与一些家庭劳动，比如说包包子或者包饺子。有些家长会说，哎呀，这多耽误时间，孩子你只要学习好，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要你干。其实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不好，不会好。回头看的目的是让孩子总结得失，向前看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孩子有比放矢，这才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所以呢，好的父母不是没有缺点，而是能够终身学习。好的家庭一定是父母和孩子心灵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和相互欣赏。好的教育永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情。所以不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而首先我们要成为别人家的父母。一个优秀孩子的背后一定是父母的奋力托举，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是拥有恪尽职守、眼中有光的老师，同时又拥有以身作则、永不缺位的家长。如果在孩子的教育中，我们的家长能给力，学校自然会有信心，老师才有干劲儿，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所以家长朋友们，只要我们家校携手、戮力同心，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定会尽情的绽放、茁壮的成长。好，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从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角度，分享了怎样教育孩子。不知道朋友们听后感受如何？希望您能够有所收益。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如行路，要有耐心，走着走着，说不定就会在凄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人生是需要用苦难浸泡的，没有了伤痛，生命就少了炫彩和厚重。只有在伤口中盛开的花朵，才是陪伴我们默默前行的风景。不必去在意小小的委屈，该铭记的就把它雕刻在心灵的石碑上，该淡忘的就将它融入宣泄的泪水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

0: 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吧，营业尾号为558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勇老师。
0: 你好。
1: 哎呀，现在我有这么一个难心事儿。
0: 嗯。
1: 我女儿呢，今年36。
0: 嗯。
1: 有个小姑娘4岁。
0: 嗯。
1: 现在和姑爷呢，已经就是谈到这个离婚的事儿了。
0: 嗯。
1: 但是协议都写好了，准备要协议离婚。
0: 嗯。
1: 等到办的过程当中，现在呢，就今天，给她约要去办的时候，她现在反挂了。以前呢，就是协议全不算数了。
0: 嗯，
1: 以前协议是怎么写的呢？他俩有个房子。
0: 嗯，
1: 他俩是共有的财产，64米。原定呢，协议写的呢是他的房子50%放弃给咱们孩子女方。
0: 嗯，
1: 因为啥呢？他俩怎么离婚呢？就是男方有那个外遇了。
0: 嗯，
1: 但是他都承认，他就觉得行，我这50%房子我不要了。
0: 嗯，
1: 完了那个抚养费呢，给定的是一个月是1000块钱。
0: 嗯，
1: 现在这个呢他也推翻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挺无奈的，对他现在他就现在耍赖了，你爱上哪告上哪告，要不就是起诉。所以现在我们
0: 这个
1: 就是想
0: 这个不叫耍赖啊。
1: 啊好，那
0: 因为这个人家想明白了，或者说人家不认账了，这个很正常
1: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得明白几个道理啊！我们做家长的这个时候必须理智。
1: 啊，
0: 你女儿要离婚，还是她也坚决要离婚？
1: 一开始是她非得着急，就想把这事儿办了。
0: 嗯，
1: 我们一开始，现在这个就是咱们前前后后闹离婚，这个已经都是大半年多了，那有7个月了。
0: 那她要离婚的时候，你女儿是啥态度？
1: 一开始还是给她机会，因为啥？老公公婆婆全都站在咱们女儿的。
0: 现在你女儿是什么想法？
1: 现在已经就是伤心了，已经就是坚决必须离了，就她不离我过不了了。因为啥？
0: 这是您这是你女儿的态度是吗？
1: 哎，对对对，因为今天咱们已经都伤，就是已经都她伤心在什么呢？就在这个期间，这1个多月吧，她也不给孩不看孩子，也不打电话，并且呢和那个第三者还来往。我姑娘说的，已经给他这个机会了，实在现在让我无法，并且他还给转钱，他给孩子到现在一分钱不给。但是
0: 有你这么一个老丈母娘，是挺让姑爷窒息的。
1: 啊！
0: 你挺厉害，不是？没有啥错的啊，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啊。
1: 啊！
0: 当然这事儿也给你气坏了，这我能理解啊。
1: 哎呀！吃老了亏了，我这孩子真的养姑娘啊，太倒霉了。
0: 这不叫吃亏啊，这不叫吃亏，而且人家多少个养姑娘的得计的啊，咱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0: 这就是什么怎么说呢？
1: 啊，
0: 不能说小河沟里翻船吧，但是这也不是啥致命的伤害，对吧？心不在这儿的离婚，你女儿照样找好人。
1: 肖江老师哈，
0: 嗯，
1: 原先她是啥呢？她是个农村的，
0: 这些事情都不重要
1: 啊。就是、
0: 只能说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看人没看准，
1: 哎，对，
0: 要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姑娘你们经营的这个家庭没经营好，就这两种可能性，没有第三种。
1: 这个哈，我就说这个确实咱们看
0: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其实你说啊，你们没看准，这个说句实在话，你这是一种逃避责任、推卸责任的嫌疑。
1: 啊，
0: 因为这里面肯定有你姑娘没把这婚姻经营好的原因存在，您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没用了。我觉得就是直接，如果他都不认账了，那就起诉就完事儿了，让法院判吧。
1: 那个肖江老师是这样的，起诉了，对我们确实太不利了。因为啥呢？原先现在起诉就是什么都是一人一半。
0: 对呀。
1: 对于所以说，
0: 这怎么能叫有利不利呢？你觉得你应该多得呀？
1: 因为他错误在先，他现在是
2: 现在法律对于这个的法律对于这个的界定啊，出不出轨和财产分割没有关系
1: 啊。
2: 法律判你们离婚，只是觉得啊，判他们离婚啊，只是用他们感情是不是破裂为唯一的依据
1: 啊。
2: 因为法律会认为，那既然不管他出不出轨，他是过错一方，但这种过错是道德层面的过错，不是法律层面的过错。
1: 啊，
2: 他只有说达到法律层面的过错，比如有冲婚罪，
1: 啊，
2: 比如有家庭暴力，
1: 啊，
2: 而且这家庭暴力还得达到一定的级别，才可能会在财产分割上有所倾向，
1: 啊，
2: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别觉得说合适不合适，或者说他什么错不错一方，这根本没有关系，因为法律也会认为说这玩意儿两个人没过到一块去，他出轨了，那可能是两个人的责任，这巴掌不能打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不是？所以当妈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纠结于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改变不了这些玩意儿。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安慰你的女儿。两点，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帮着你的女儿好好的带这个孩子。
1: 这孩子我们肯定得。
2: 哎，这是其二。那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您女儿也是位伟大的母亲啊。
1: 现在就是啥的
2: 不要去想那些了，分割财产的问题你连想都不要去想，直接让法院去判。你现在再去纠结这个事儿，因为你改变不了，你明白吧？改变不了，你就搁这点火呢？点谁火？点你女儿火？你女儿拿脑袋撞墙的心都有。
1: 哎呀，是，
2: 是不是？
1: 是。
2: 当妈的，你得明智一点儿。什么叫明智？不能改变的事儿不去想，不去说。对不对？刚才跟你说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帮着你女儿，是吧？那个，给她信心。这孩子咱们一定能带好，这是你女儿最大的一个心病。第二个，告诉你女儿，咱们还能找着好人家。这个是你该去做的。你说你纠结那些玩意儿干啥？
1: 现在不就是说农村征地了，给钱了，变心了。
2: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话一点味儿都没有。有用吗？
1: 哎呀，都气死我了！哎呀，我孩子
2: 你觉得你气死了？你觉得你气死了？其实。最受伤害的是你女儿，你老捣鼓这事儿，其实你也在伤害你的女儿
1: 啊，
2: 懂了吧？因为你老捣鼓这些不能改变的事儿，有啥用啊？
1: 对 对, 对，
2: 是不是？
1: 是 是，
2: 就我说的两件事去做啊。
1: 好，
2: 好日子有啥大不了的，是吧？啊，再见啊！
1: 谢谢你啊，小江老师。
2: 再见，哎，
1: 好好好。
2: 来迎接尾号为184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2: 哎，
3: 小江啊，
2: 哎，
3: 我问点事儿啊，就是我有个朋友吧，他想出国，他是单身。
2: 你什么朋友啊？
3: 就是我哥那个，我一个就是同学的朋友。
2: 同学的朋友？
3: 就是我同学吧，认识那个女的。完事呢，他想准备出国，他一个人是，他跟他老头离婚了。
2: 嗯。
3: 完我呢，我是单身的，我自己吧，我媳妇没了，没了完了。
2: 嗯。
3: 他没出国吧，叫我跟他登记。不登记可能出不去国，咱不明白事儿啊。他说的，你要是上哪是哪国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我说的，你要是登记的话，咱俩得结婚呢。他不给我登记，不结婚，就是咱俩蔫不登的登下去，就能出国他。就是不告别人不告那些说的。
2: 那你没问问他，那你这么干你能得到啥好处啊？
3: 他说我呀
2: 啊，
3: 他说我能得啥好处？
2: 对呀、啊，
3: 他说给我钱，
2: 给你多少钱呢？
3: 他给我拿5000块钱说的，我合计好像这里有什么猫腻啊，我不明白、
2: 啊。那肯定有啊，
3: 是不？
2: 对呀、啊，
3: 嗯，
2: 你咱最起码、啊、这是骗人的事儿，对不对？
3: 他就说的，他就说不登记吧，他出不了国。
2: 那不就是跟你俩，他也不是正式夫妻啊，你们也不在一块过日子，那不是骗人的吗？
3: 啊，他说那啥，咱俩登完记以后吧，
2: 啊，
3: 就是完事儿呢，他出国以后再给我钱，他说的。
2: 呀哈，现在给你钱都不能跟他登啊？
3: 哦，我寻
2: 哎，你爱人去世几年了？
3: 我爱人去年那今年也有6年了。
2: 6年了，
3: 啊，
2: 您现在退休了？
3: 我退休了。
2: 哦，
3: 他说我自己退休了，
2: 不，咱们先不说他，我说你啊，
3: 啊、
2: 嗯，退休金能开多少钱？
3: 我开3500多钱，
2: 够花不？
3: 够，
2: 啊，
3: 够，
2: 不缺钱吧？
3: 不是不缺钱，
2: 还缺他那5000块钱呢？
3: 啊、
2: 嗯，不闹你吗？
3: 嗯，
2: 再说你没找一个吗？这几年，
3: 没找，
2: 为啥不找？
3: 现在我和那女同志吧，现在也不太靠谱。
2: 你可拉倒吧，你都说男同志不靠谱，你这扯的。
3: 不，我那个我
2: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事儿哈。那为啥不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呢？你图啥呢？你是对这女的有点想法啊，还是对这5000块钱有点想法啊？
3: 我说5000吧，他给我5000块钱，我后边说我又说，他说他再给我加，他不行给你拿10000。
2: 嗯，
3: 跟我说这话。
2: 我问你，你是对这钱有点想法，还是对这女的有点想法？
3: 我对钱有点想法。
2: 我喜欢你。
3: 喜欢我
2: 啊？对，为啥呢？因为咱说实话，对钱有想法没错呀，对不对？
3: 啊，对，我实话实说。对，
2: 嗯，但是这钱绝不能挣啊！这么说吧，
3: 嗯，
2: 比如说啊，咱说哪怕说什么风险也没有，
3: 嗯，
2: 那过两年你找个人，是吧？
3: 嗯，
2: 一定要跟你登记，情投意合的，他跑国外去，你上哪儿跟他离婚去？
3: 对，你说，哎呀啊啊！对，他们有就说的，他到国外以后，你婚的话就离不了。他们说的。
2: 对呀，你上哪儿找人家去啊？
3: 他说
2: 而且你永远记住了，不管他去哪儿，他走的不是正道。我总觉得哈，骗人的事儿永远不是正道。
3: 啊，我寻思整两才给我拿10000块钱。
2: 50000我都不干。
3: 50000也不干呢。
2: 对。
3: 啊。
2: 你要告诉他，你说拿500万摆这儿，那我干。
3: 啊，500万，我
2: 跟你开玩笑啊，告诉你这事儿不行啊。
3: 啊，那好嘞。
2: 好，再见，哎。
3: 好嘞，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118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社长你好。
2: 你好，
4: 我非常欣赏您的智商和您解决事情的 这个事儿，我想跟你说啥呢？就是我爱人呢，去年八月份去世。他去世以后吧，给我留下很多困惑的事情。要说起来吧，非常的话长，但是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说他去世以后，我们俩生活30多年，我的工资卡都给他，家里事儿都他管，财权大权都他管。我在02年前我得了一场病，也挺重的病，但是呢好了，孩子呢也大了。大了呢是我媳妇儿呢14年得了一回脑梗。得脑梗呢跟陆总就治完事也就算是好了，也能走也能走，但留下点后遗症，也不算重。说话呢完就孩子也大学毕业了，完了他就给孩子搁西安买的首付。花了20万，完了，接着第二年就孩子就结婚了。哎，结婚这不是去年他死了吗？一分遗产没给我留下。哎呀，我非常的失败，就是这个孩子啊，特别让我伤心透顶。哎呀，我就是怎么做梦我也没想到，我这个孩子怎么培养成这个样。他妈妈也死了。
2: 你跟你爱人的感情好吗？
4: 非常的好。
2: 非常的好，你怎么能说出这话呢？
4: 你听我说。
2: 我问你的话是啊，遗产，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都是指老人留给孩子的。你的爱人他不存在着给你留遗产的问题。其二，就是你说你们俩感情好，那说实话，作为你来讲啊，感情好，他不可能说背着你说把钱怎么地了，是吧？这么多年了，你家里有多少钱，你要说你不清楚的话，这个我不是太理解。
4: 所以说呢，就是我想问你，我说遗产说错了啊，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就我家那个工资卡啥的，我到银行去查了啊，基本是没有钱了。
2: 这个问题刚才我跟您说过了，我说了，我说你们俩感情挺好的，这么多年你家有钱没钱，有多少钱没多少钱，你要不知道的话，这个我不理解，
4: 因为啥？
2: 我也觉得不正常。
4: 对，我跟你说了嘛，我02年不得了一场病嘛，得了一场病以后，咱家基本啥事都是归他管，完了后期吧，就因为这个孩子事儿吧，他更加的就是说叫我不理解啥的，什么事都是背着我，不跟我商量。我家有钱呢，有，但是这个钱呢？
2: 你今天要问我什么？
4: 我今天一个是问呢，我媳妇儿她这么做对我是不是一种尊重，还是一种伤害？完了，再加上呢，我儿子现在非常的让我失望。我对生活都没有信心，这两次打击。
2: 你能问一个死去的人，一个去世的人，说他这么做对不对？这个，肖江没法回答你，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作用。咱们说句实在话，人都已经去世了哈、啊，还在纠结他这事儿做的对不对？那我觉得你跟肖江说的所有的这些话，恐怕我都要打一个问号。你经过了很多的包装和粉饰，其实你们家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第二个，你说你孩子的问题，至于说孩子对你怎么样，这个事儿两个方面，一个是你从小对孩子教育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作为父亲你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形象。但是说实话，这两点对于你来讲都很难去改变。现在呢，你对孩子再说失望也好，或者是让你伤心也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说你经济上不行，你管孩子要钱不给你，你就通过法院去起诉，其他的其实你想解决已经很难了。
4: 现在吧，我拦你一下，就是现在我不是我跟他要钱的问题，因为他解完婚以后吧，他搁西安嘛，他做了跟别人说做了一手买卖，赔了以后呢，他妈妈把咱家的所有的钱积蓄都给他了。
2: 他母亲的事儿不要再提了，因为已经过去了，谁对谁错也好，或者说是应该不应该也好，或者说到底给没给也好，这事儿有一句话其实我并不该说，但是我得告诉你，这死无对证啊。
4: 给他是肯定给了。
2: 好吧，不管是给还是没给，都已经过去了，人都已经去世了，你如果再讨论这个事情就不道德了。
4: 那您说我这个孩子他现在就是说非常让我的失望。
2: 失望，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是两点原因，对吧？
4: 你看啊，我跟你说，小姐啊，他结完婚，就有了孩子，有完了孩子呢，他就出轨了。他出轨了以后，他跟他媳妇儿就协议离婚了，净身出户了。到现在呢，孩子呢没有钱抚养，还得管我要钱。房子呢，还贷呢也没有钱。现在我以前根本都不知道，都是背着我。就说我儿子现在他这个情况，你说我还应该往下管不管？
2: 不应该管。
4: 我实在是伤心透顶了。
2: 还有问题要问我吗？
4: 没有了。
2: 好，再见啊。哎，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咱们点选的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点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伟 号为6665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肖阳老师啊。
2: 你好。
5: 哎，你好，我吧想向您咨询一件事儿。

0: 我婆婆吧，就是她吧，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被，因为我老婆婆吧，她是搭伙过日，都过了25、26年了，没领证，然后跟老头过了这些年，然后呢，2017年得了场，就像有点精神分裂似的。但是吧，我们花钱，我们儿女就是我老头，我是他儿媳妇，然后我们自己花钱吧，都给他治的，就是吃药已经控制住了。但是他后来呢，因为他精神病还是有问题嘛，老头就是可能不想伺候他了，然后两个人在就膈应了，膈应老婆吧，就也犯病了，就自杀了，割腕自杀了，割腕自杀了时候筋就折了，我们在八院就把他给那个又给接好了，但这期间老头吧，就把那个房，就把我婆婆就相当于给撵出来了，他把锁给换了，不让他进去住了。然后呢，再说在住院这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然后我想咨询一下这件事儿，我们该怎么办？也挺闹心，挺上火的。
1: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
0: 就是说的，老头子过了25、26年了，咱说怎么地，你也不能就这么给咱撵出来了。
1: 咱说一面是法律，一面是人情，对吧？你所说的是人情的这个话，但是呢，人情它是双方向的，对吧？我对你讲人情，你对我不讲人情，这人情也不存在。换一句话说，你老头这样人情讲不通啊，那你讲法律你又不占理，你还扯这些干什么呢？
0: 是啊，但是还都觉得挺，大家还觉得我婆婆自己吧，用一吃药好了，也觉得挺憋气的。你说我怎么地？就是我没得病之前，我也伺候你，给你做饭，家里
1: 这是，你就别说那个话了。首先来讲啊，咱说句实在话，你谁伺候谁，他两个人在一块儿，他是相互的。对不对？老头要说老头一堆理呢啊！你给我这住20多年了，我还没朝你要房钱呢，你又咋说呀？
0: 那他俩谁也没给谁花过钱，老头也不
1: 这些事
0: 儿
1: 跟你们都没啥关系。咱说句实在话，你两个人搭伙过，啥叫搭伙呀？那你说就跟咱们说，咱俩一块儿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骑个自行车上来，你带我一段，我带你一段，就仅此而已呗。是不是？还说啥呀？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要总强调你自己的理了，因为这种理强调出来没头，你有你的理，老头有老头的理。对吧？说句不好听的，当年跟老头过也是你愿意的。
0: 对。
1: 你20多年你不登记也是你的事儿，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做儿媳妇的，这个时候你就得开导你的婆婆，是吧？那两个人在一块儿不就是搭伙过吗？不然为啥叫搭伙呢？那你们还觉得挺气不公的，那你这老婆婆脸更没地方放了，那说句不好听的，她可就快了，你本身就身体不太好。你们要是觉得哎呀这事儿很正常啊，老头儿怎么
0: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合计吧，是不是你哪怕给租个几年，
1: 你再说这个话吧，我不承认你没安好心，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扎你婆婆一样。你懂吧？因为说句实在话，是你婆婆过这么多年没换回来，是不是？没换回来，你现在再说这话，你不是变相损你婆婆呢吗？
0: 我没跟她说，你现在
1: 就应该跟你婆婆说啊，或者你心里就应该这么想，这事儿很正常，很应该就行了。我不知道你丈夫是啥想法。
0: 他挺生气的，你合计过这么多年了，咱就不说这
1: 你们
0: 呢，但是毕竟是还是让老头给气的。
1: 你们呢，一点点人情和法律都不明白呀？
0: 不懂，是懂就不咨询了
1: 啊。但是你人情得懂啊，法律不懂，人情我们得懂啊。最起码你得知道他是搭伙过的。什么叫搭伙过？就双方对对方都没有责任嘛。这个你应该记得清楚啊，是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农村的啊。你说农村有过去落忙的，什么叫落忙呢？就是帮你家干一天活。我帮你家干一天活，可能哎，你给我整10个菜，是不是？
0: 对。
1: 我给老张家干一天活，老张家就给我整点这苞米碴子，给我整个咸菜，你咋的？
0: 对。
1: 是不是？说句不好听的，我大不了下次不帮他完了呗。你还能上升到什么高度啊？是不是？
0: 关键是得了2场病以后吧，你说老头也不管，咱们
1: 我跟你说不管这事儿，你反复的说，我反复的再跟你强调这个事儿啊，再说就重复太多次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
2: 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82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哎，你好，笑江老师吧？
1: 我是笑江，你好。
3: 哎，你好，笑江老师，那个我跟我爱人吧，有点事儿想跟您唠唠。
1: 好啊。
3: 就是，我俩吧，现在怎么呢？我承认我俩吧都挺就是挺要强的，怎么说不挺要强，就都挺不让着谁的。我有时候也是不让着他。那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现在我吧也是做过2次手术嘛，现在刚还在家休病假呢，也快上班了，就有心情可能有时候也不太好。所以说就最近吧，有时候他吧，有时候因为小事儿，我俩没什么大事儿，就小事儿的时候吧就吵架，就说到有时候他，我比如说我埋怨，有时候埋怨他，就是家里头的事儿，家里的活吧不怎么干，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一说这个时候吧，他说哎呀，我那个我有时间还挣钱去呢，
1: 嗯，
3: 就老说挣钱的。他这么说我心里头
1: 说的也没错呀，那不对吗？
3: 是男人挣钱是，但我的心里是啥呢？我就是说挣钱也是，但是家里头就是也适当的能，因为两个人嘛，因为家里都是外地人，都父母都在外地，就两个人经营生活。我寻思，有些事儿的话，就是也能帮我一把。 但有时候他可能也挺累的，我也知道他挺累，但我就感觉自己有时候就感觉老是自己干，就是说维持家里头也好吧，自己有时候有点自己不就不平衡。
1: 我还不明白你不平衡在哪儿
3: 啊？
1: 你不平衡在哪儿啊？你究竟希望你丈夫怎么样啊？
3: 嗯，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吧，我俩就是有时候因为这小事儿吧，他就有老跟我那个就像掉小脸子似的，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吧，或者我俩吵起来吧，他就那块不吱声了，完就脸就拉，就拉挺长的，完了弄给我弄的吧，我如果我跟他吵吵，我如果跟他去说的话，我俩指定就你一句我一句吵吵起来，如果不能说呢，完我心里头还不好受。
1: 嗯
3: 嗯，所以说他挺比较内向，我相对来讲比较外向，所以说我俩有时候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吧就不太一样，在生活当中吧也是他的方式我不太接受，他我看我的方式他也不太接受。
1: 你那整个是乱套的，因
3: 为
1: 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3: 嗯，也可能是吧。
1: 然后吧你就觉得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你干活是挺累的，是不是也应该干一点啊，应该怎么样啊，是吧？
3: 嗯嗯，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的，能不能让他干一点呢，应不应该让他干一点呢，应该，但能不能让他干一点呢，是你的本事
3: 啊。那倒是，那我承认。
1: 另外啊，人呢、啊
3: 嗯、
1: 都是这样啊，人都是这样、
3: 嗯、
1: 谁都喜欢顺着
3: 啊、
1: 嗯、
3: 对，
1: 谁都不喜欢命令。
3: 是，那倒是，
1: 对吧？你说然后你老是在这儿整这些事儿，那你说哪有方式了，对不？
3: 嗯，
1: 咱你心平气和的跟小强说，你丈夫一点优点没有吧？可能比你说的、
3: 没，那都没有，
1: 可能
3: 那都大方向都还是好的，
1: 可能比你现在说的缺点要多多了，是吧？你跟我打电话呢，你就说我丈夫的优点呢，就像满天的星星数不清啊。好了，我说几个缺点吧。
3: 是我俩，他大方向倒都是好，我俩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但是就因为小事儿啊，我有时候期待他能说点好听的话，但是。没有，他从来不就哄哄我也行啊，他不哄也。
1: 那你怎么能够让他哄你呢？
3: 就是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哪管就是
1: 不，你这不还是说他应该怎么样吗？应该哄哄你是不是？
3: 啊、
1: 我告诉你，你得，你想吃烤鸡了是吧？
3: 啊
1: 嗯，你得拿钱去换，拿钱去买，
3: 啊、
1: 对吧？
3: 啊，
1: 你说你到那儿唱上药，人肯定不给你。啊，你说
3: 我有时候没，我有时候没有方法。
1: 你说你那儿那么多呢，啊，你跟那么多鸡呢，你给我一个呗，你给我大腿也行啊。他不能给你。
3: 不是，少小老师吧，你说的非常对。我有时候吧，就是一上来脾气，说了，我有时候脾气也不好，一上来脾气吧，就也没有方式了。完之后呢，就可能说的话也挺伤人，就我控制不住有的时候。
1: 嗯，你呢？你那些所谓控制不住的。所谓那种极端的，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觉得是跟你丈夫怎么怎么样，其实恰恰到最后伤害的是你。道理很简单，
3: 是你说
1: 道理很简单，
3: 你说非常对。
1: 道理很简单，一个是你自己气够呛啊，你丈夫也气够呛，对你还越来越不好。
3: 是，就是他也挺难受，我俩就两败俱伤。
1: 对呀、啊，哪有？你说你们俩吵架哪有胜利者？
3: 是，但没有胜利者，但是有时候赶上了吧，他。也不让份儿，完我也是不让份儿，就是老这样顶着。我就完我妈在这块待一个老太太，因为要今天我打电话吧，今天有个小事儿。完之后，我想我在这里小事儿我就不想说了。就是老太太弄的吧，也挺不好受。所以说，这是我自己母亲在这伺候我嘛。完，所以说我自己感觉，哎呀，你说我也是，有时候你说这事儿，但是我妈当时也对这个我爱人吧，也感觉，哎呀，你说怎么还脸呢就撂下来了？我妈当时也心情也不好受。所以说我呢。我妈反还劝我呢，说他就那样吧，你就别那啥。但是我有时忍不住，你说老太太还在这儿，反过来说他妈在这块，我撂脸子，那老那个我婆婆指定也不高兴。所以说我也跟他这么说过，但是他也不吱声儿，就那。
1: 好了，我跟你说两点啊。
3: 嗯。
1: 现在你是在家养病呢，是吧？
3: 啊，对对。
1: 这个你有点烦躁，这个很正常啊。我希望呢，就是在养病的时候，因为现在你不能出去工作，是不是？
3: 啊，对。
1: 你给自己多找点事儿干。啊，人有时候一闲呢，就愿意闲出毛病来。
3: 啊，对。
1: 哎，这个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
3: 嗯、
1: 第二个建议呢，小强告诉你，以柔克刚。
3: 是我不会。
1: 不会学，谁天生就会？以柔克刚，滴水穿石啊。 当你以后再和你老公犟的时候啊，或者再想发火的时候，再想说他怎么没干这个呢，他怎么能让他干这个呢，你应该这么的，在当你所有的事情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就想一想笑匠送给你这八个字啊，再说一遍，以柔克刚，滴水穿石啊。
3: 好，谢谢谢谢。
1: 你啊，你现在不没啥事吗？
3: 啊，没啥事
1: 儿。好，没啥事儿吧？你把这句话念他几万遍，你就会了。
3: 好，谢谢小小老师。
1: 祝福你啊，早日康复，
3: 啊，
1: 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再见。
1: 赖营教委号为1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哎，老师你好。
1: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说，哎。
4: 嗯，我这有个很难办的问题啊，我儿子我现在是管不了啊，他说我说什么话他也不听。反正脾气挺大，反正从大学毕业之后，他也没参加过工作，就是干不到一个月的快，送外卖，反正还个干点小吃，也没坚持下来。反正现在一直在家待着，反正心情可浮躁了，不容说多了就急眼，就砸东西摔东西。我现在都说不了了，不敢说。他一回来，我心里可害怕了，都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了。
1: 你儿子多大了？
4: 30了。
1: 学什么的呀？哪个学校毕业的？
4: 嗯，大连工业大学。
1: 学什么专业的呀？
4: 嗯，自动化毕业管理自动化。
1: 也毕业好几年了吧？
4: 是啊，毕业5-6年了。
1: 你说什么话他不愿意听啊？
4: 哎呀，因为我说让他上班，或者是让他是找个工作，完是稳当的上个班，挣点钱就挺好的了。完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就不爱上班。
1: 不爱上班，每天都干啥呀？
4: 就是有的时候出外溜达，上市里上网吧玩玩了，再就是逛逛商场了，再就在家待着了，就是这些事儿，反正是。
1: 完了，跟你们要钱。
4: 啊。
1: 你们家经济条件挺不好的，是不是？
4: 是啊。
1: 那咋把儿子惯成这样呢？
4: 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不知怎么惯，就觉得从小也没让他干过活，也挺心疼他。一合计这孩子，从小就干活，长大不还得接他干，挺受累的，就没让他怎么干过活。反正什么事儿，反正都是，可以说是都，他需要什么就给他，都给他安排到位，反正也没让他吃过苦。
1: 现在后悔没有？
4: 后悔呀，怎么不后悔呀？
1: 嗯，
4: 现在你给我挣多少钱也供不上啊，关键他现在
1: 你后悔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4: 哎呀，我也不知道后悔啥，是不是我太宠爱他了，你说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两点啊。
4: 嗯，
1: 第一点啊，越没有能耐的人越惯孩子 啊。第二点是，你今天心疼他，不让他吃苦，不让他遭罪，不让他努力，将来的账一定要加倍的去还。你从小没教育好这个孩子，结果现在这孩子啊，说实话30来岁了，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吊儿郎当，对不对？
4: 对。
1: 如果现在你还不下狠心的话，这孩子成不了人。
4: 那我这怎么成狠心呢？他也不听啊。
1: 好，那我告诉你，现在直截了当的告诉他，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已经30了，大学已经毕业了，你出去自己生活。
4: 那他就爱急眼。
1: 就让他自己出去生活，这家里边啊不能这么养着你了，就这么一句话啊。
4: 啊。
1: 现在如果你不下这个狠心的话啊，这么下去的话他成不了人。什么叫成不了人呢？就是不能自食其力的在这个社会上以一个单体成年人的状态去生活，更谈不上娶媳妇成家立业了。
4: 是啊，我就是害怕这一点。
1: 那你不用害怕，肯定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就按我说的去做啊。
4: 那这下不了狠心咋办呢？
1: 那没办法，是吧？那你就说我病了，然后大夫说你得扎点滴。不行啊，我怕疼啊。该和您说的我都说了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微友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青佑说，肖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平安师傅。

0: 我说：“校长你好，我是商丘的，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好，我就买了五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 48.1 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3、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 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四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营销尾号为461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小梁老师，我有个闹心事儿。
0: 啊，
1: 我儿子到40多岁了，有个孩子18了，他媳妇儿是胡搅蛮缠。俺们这么些年，俺们都将就他，就寻思啊，娶的时候没花多少钱，让着他，咱不是穷吗？让着他，他也不上班，就来家也不做饭。完了还不让他喝他妈，喝我是他妈呀，不让我儿子喝妈妈喝姐姐的沟通，不让去，不让去他家，以前还不去，就最近这5-6年这么样吧，就一年比一年就厉害，现在就电话也不让打了，打个电话就沉骂，就前天我看着我儿子就是瘦的皮包骨了，那都他是水电焊氧化焊工，他那个都瘦皮包骨了，我就说你看看病去，我叫他看看病去，我一年也看不着他，我说你看你那么瘦，他说我胃小，我吃不下去饭，我还不细瘦，我说那你去看看你，这就叫他媳妇知道了，这就骂呀，发网上都骂呀，我不缺男的，我要和赵家富离婚，他不去，就骂，就搁网上骂的话。
0: 网上骂的话，你怎么看到了呢？
1: 我女儿有网，搁网上。
0: 你女儿告诉你的是吧？
1: 嗯。 完事儿吧，我还合计，我也弄不出来我儿。

0: 这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他就来家受欺负。你说我得怎么把他整出来？我跟他唠唠，他究竟怎么是回事啊？
1: 你可别唠了，你要再唠的话，你儿子就更难过了。
0: 没得罪着啊，没得罪着他呀。头几年他
1: 不
0: 这样，
1: 没得罪他呀。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和你的女儿已经严重的干涉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生活了，让你儿媳妇已经不能忍受了。虽然你没说过什么事儿，但是我通过你的语言表达，我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和判断。为什么？因为你上来你就说，你说我们已经将就他这么多年了，对不起，他和你儿子过日子，轮不到你来将就。
0: 俺们不去他家，他不让去，俺都不去。就是这不就是我上回这个看
1: 你呀，给我咋辩解？结局在这儿摆着呢，您说是不是？如果你跟儿媳妇儿能处得很好的话，你对儿子和儿媳妇儿能有疼爱，能有帮助，能有理解，能有支持，儿媳妇儿也犯不上这么对你。您说呢？
0: 他妈也那样，他这七八年都不。
1: 那是人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去评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不用说拿这个来证明说你儿媳妇儿就不行。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你儿媳妇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你儿子还愿意跟他过，你就啥招也没有，对不对？现在你儿子所做出的选择是人家跟媳妇过日子，不再搭理你这个妈了，所以你如果说还想做点啥，你就得反思你自己的行为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永远要记住了，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啊，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你儿子即使瘦成皮包骨了，也不见得说就跟儿媳妇儿有关系。
0: 我没跟他说话，他也没看着我，我就看着我。
1: 所以你儿子回家就告诉媳妇儿了，对不对？
0: 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1: 那肯定是你。
0: 他没回家，他就知道。
1: 那肯定是在你身上装窃听器了。
0: 谁知道他怎么知道？
1: 还谁知道了？你看你这老太太说话呀，一点影都没有。我告诉你，肯定是你儿子告诉他了，对吧？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啊，肖江告诉你啊。
0: 哎，我想起来了，我儿带他干活，带他干活。
1: 哎，我告诉你一句话，您听一下。
0: 看病
1: 去。我告诉您一句话，您听一下好吗？
0: 哎，
1: 不管你怎么疼爱你儿子，现在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儿是一家人。
0: 嗯。
1: 听明白了吧？
0: 嗯。
1: 你儿子如果有一天啊。我举个例子，您别介意啊。如果有一天你儿子，比如说需要动手术，你签字不管用，得他媳妇儿签字，听明白了吧？
0: 嗯嗯，
1: 人家是一家人啊，而且你儿子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跟他媳妇儿离婚的打算，您别再参与这些事儿了。
0: 哎哎哎，
1: 好吧，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哎
0: 哎哎，谢谢谢谢小江老师，
1: 好，再见再见，哎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韶山无节。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 各位父老乡亲，国共两党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放在1年多以前，谁能想到湘潭和韶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反动军阀赵恒惕被赶跑了，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农民协会光是在湖南就有了200万会员呐。
2: 润之先生，农会骤起，风云变色，又是批斗北伐军官家属，又是减租减息，舆论一片哗然呐。您是怎么看的？
1: 哦，谈到农民协会的问题啊，这几天从广州到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我遇到了好多人呐，也听到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有反对的，讲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有赞成的，讲农民运动好得很。后来呢，我就发现呐，中上层社会的人、有钱的人，说农会糟得比较多；社会底层的人、没得什么钱的人说农会好的比较多。这是什么啊？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呀，不客观，要不得。
3: 对，
1: 那么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呢？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再想一想，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就是我这次回湖南的目的。总之一句话，没得调查就没得发言权，你们讲对不对啊？
3: 对。

0: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1: 同志，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2: 是啊，
3: 夫君，
2: 这么美的河山，老百姓却在过着睡神忽热的日子。若要老百姓拥护革命，就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3: 夫君啊，这一趟我们一定要考察好农运，给老百姓趟出一条路来。
4: 任志哥，
3: 舒侃啊，
4: 任志哥，福轩书记，
5: 是舒侃。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红糖糍粑，没想到天还没亮，你们就出发了。我这一路啊，是紧赶慢赶才追上你们。快，拿着，路上吃。给。
3: 福轩啊，那就坐在这石头上，先吃几口。
5: 好嘞。
4: 对，先吃几口。
3: 赶路啊，还真是毛菇上吃早点。
5: 是啊。
3: 舒侃啊，辛苦你了。
4: 来，
5: 坐。
4: 对，怎么样？好吃吗？
3: 不错。
4: 好吃。润之哥，您还记得银田团方局长汤俊岩吗？
3: 那个汤屠夫。
4: 没错，去年他杀害了十几个农会会员和家属，逃跑了。我们在南京、广州、长沙到处通缉他，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3: 会不会是灯下黑？
4: 灯下黑。
3: 唐军也有个偷财主，不要说南京、广州，连长沙都没去过几次，要躲就只能躲在乡下。舒侃，他的亲朋故旧都查过了吗？
4: 查了，都没有发现。
3: 再查，跑不出湘潭、湘乡、宁乡这一块。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4: 好，我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润之哥，我们区委商量了一下，您这次徒步考察湖南农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您看，跟我来的这几个身强力壮，还会一些拳脚功夫，让他们一路护送你们考察吧。
5: 好，我同意。
3: 我看呐，没那个必要。全身200万农会会员都是我的护送队，不要再派人了，由福轩一个人陪我就行了。
4: 哎呀，润之哥，
6: 路上多几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
4: 是啊。
3: 不要这样了，福轩啊，你是省农协特派员，又是湘潭和韶山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让你陪我考察，主要是为了把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推介到全省，其他同志陪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上路。
4: 走，上路。
0: 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召集当地农民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的人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分析与思考农民运动的成败得失，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接着，毛泽东和毛福轩又从湘乡进入了衡山。
7: 哎呦，这怎么能比得上的嘛？
8: 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毛委员了，个子高高的，人又英俊又年轻，很和善的样子。
9: 哎呀，毛委员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的代官，怕莫是家里父母也是当代官的吧？
10: 咱家毛委员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听说从小就走南闯北，又识文断字，还能文能武，哪像我们家那口子，在家是条龙，出门啊跟屁虫。
11: 大瓜婆说么子呢？拿你们家那鼻涕虫和人家毛委员比，那是包鸡婆比凤凰，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12: 说什么呀，能比吗？怎么能比得上？

0: 好热闹啊！
1: 毛委员，请。
0: 你们在讲什么啊？
1: 乡里人没那么子文化，三个堂客一台戏，你莫见怪哦。
0: 你叫刘淑琴，是赵国臣同志的爱人吧？
1: 嗯。
0: 你们两口子不错啊，一个是粤北区农协委员长，一个是妇女会的会长。哎，国臣同志呢？
1: 啊，他呀，到长沙向省农协汇报去了。
0: 哦，衡山的白果乡是反动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最早的策源地。白果的农运搞好了，对全省农运都很有指导意义啊。刘会长，白果乡妇女联合会么子时候成立的？
1: 哦，去年下半年成立的。本来呢，加入的人还不太多。哎，冬至那天，刘姓族老们在祠堂开会，大鱼大肉的掐着，只许族里男人参加，女人连祠堂的门都不许进哦。我嘞，偏不信那个邪，带了一帮子妇女会的堂客们就闯了进去，挤开男人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掐酒掐肉。族老们一个个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喽。这次一传开哦，女人们都抢着入会喽。
0: 好啊好啊。
1: 妇女会还在宗祠里当众宣布，从此以后不许给女人裹小脚，堂客们扎的粑粑头留不留由堂客们自己决定，男人们不得干预。
0: 好啊，这才叫从头到脚彻底解放。妇女要解放啊，首先就要从解放脑壳和治爽小脚做起。
1: 好啊，对，毛委员说的对。姐妹们，今天毛委员特地来看大家了，我们鼓掌欢迎。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进门之前啊，我听讲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方山公祠是反动军阀湖南省长赵恒惕的祖祠，是吧？
3: 是啊。
4: 对对对对，是
0: 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从来不准女人进来的，可是啊，你们进来喽，不但进来喽，还要在这里开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国民革命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农民运动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妇女解放更是哪个也挡不住的。
1: 毛委员说的对。
0: 天下大事，浩浩汤汤，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已经遍及了全国17个省。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自己当家做主人，打倒了土豪劣绅，开办了农民夜校，开展了建族建习的斗争，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有的人啊，闭着眼睛讲瞎话，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我的看法呢，恰恰相反，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
5: 毛委员，好消息，好消息！
0: 啊，福群，
5: 抓到汤屠夫了。那，这是省农协转来的庞树侃的信。
0: 好，快给我看看。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6: 哎呦，可算是抓住这个汤屠夫了！
7: 太解气了！
8: 据说这汤屠夫啊，还蛮会享受的。
0: 哦，
8: 抓他的时候，他正躺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床上抽大烟呢，知道死到临头了也不反抗，只求让他把最后一口大烟抽完。
0: 立更侯这次立了大功了，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啊！
9: 是是。
1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

0: 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出品人牛松峰、龚越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岩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关注公众号河南信息广播，回复关键词广播剧获得更多内容，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创建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如同被瞬间点燃的火种，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毛福轩、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史称韶山五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走进这段历史，走进韶山五杰，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倾情推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雪好大，云芝，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山路，在这里歇口气，歇歇干粮吧。啊，好，歇口气。云芝，水壶已经空了。
1: 吴雪，你看，这不是又积雪吗？来，团一口吃。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0: 快走！在磨磨蹭蹭的，老子一枪毙了你！哎，
1: 不，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0: 快走！
1: 走，过去看看。好。哎，
0: 任真，
1: 那不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吗？他怎么被抓了？
0: 走，去拦住他们。
1: 好，站住！你们。
2: 为什么抓他？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奉上司的命令抓人。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他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岂是你们想抓就能抓的？哼，不是农协委员长，老子们还不抓呢。你们刚才这样是风铃抓人，是拉过下的令啊？
0: 县党部下的令。
2: 县农协委员长马大才签字同意的。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好，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会会这个马大才。走吧，
3: 走。
2: 胡闹！他们提出来，你就同意抓。马大才同志啊！
3: 你这个县农协委员长，屁股坐的拉扁啊，为么子同意国民党县党部抓赵国成同志啊？哎呦，毛委员，中共乡区委员会有过指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有的农会减租减息，批斗北伐军官的家人，影响了国共合作，要我们配合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对各级农会负责人进行甄别清理。
0: 抓赵国成同志是县党部提出来的，衡山县有好几个乡农协负责人被抓了，我也没办法。
2: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向中央报告？怎么干？不经过中央同意，怎么我这个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晓得嘞？
3: 哎呦，听说我们党内有人对农民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也不是我们一家抓。
2: 你不用讲了。 我下的问题出在那了。马大才同志，你要明白，开展农民运动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决定，保护农民运动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泛指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等一下，我会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明确要求，制止他们的错误做法。你的任务就是督促他们。
4: 马上释放所有被抓的农会干部。
2: 是，
4: 毛委员，毛特派员，我保证完成任务，将功补过。还不快去！
2: 是。
4: 傅学呐，这次下乡考察，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令人高兴。可同时，也发现，党内对农民运动。
2: 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啊！这不奇怪啊，就像我们农民做田，田里长出稻子，必然也会有少许的败子，拔掉它就是了。对，拔掉它。
4: 任真，具体应该怎么办？ 现在看来，这几年，韶山特别支部领导下的韶山农民运动，
2: 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一直健康发展，成绩很大。我准备用你们的经验，指导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重点纠正党内对农民运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哎，傅学，你马上认真总结一下，供我在写考察报告时重点参考。
1: 嗯，好。
2: 哎，傅学啊，你晓得英国的著名诗人薛莱吗？
1: 嗨，润之啊，我这底子你还不知道吗？满世界的外国人，我就认得仨。
2: 哦，了不起呀、啊！你认得哪三个啊？
1: 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嗯，
2: 不错不错，这三个人啊，都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吴群啊、嗯，我讲的这个薛莱啊，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诗人。薛莱讲过这样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 眼前虽然天寒地冻，这地里的草已经发芽了，春天不就不远了吗？
2: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1: 好，说得好啊。
3: 1927年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为期32天的乡村考察，回到了长沙。在不久后，据此写下了著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 乡村中一项苦战奋斗的力量，就是贫农。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成就了多年未能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重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熏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3: 然而，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帮助下爬上了权力顶峰的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挥舞起血淋淋的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继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夜，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三湘大地，湖南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泽东亲手创立的韶山特别支部第一批五位共产党员毛福轩、毛新梅、庞舒坦、李耿侯、钟志深先后为革命牺牲。
4: 李耿侯、宣誓人、钟志深、
5: 宣誓人、
4: 庞舒坦、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想起共同浴血的五位战友，想到故乡为革命牺牲的100多位烈士及全国千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禁心潮翻涌，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儿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机，黑树高悬八柱边，未有席神夺庄枝，干教日月欢心田。

0: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升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关注公众号河南信息广播，回复关键词广播剧，获得更多内容。本部广播剧到这里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旗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策划王晓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上集。
4: 吹响了，跟上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5: 等等我，
4: 快，冲啊！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5: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6: 胖胖，
5: 冲啊，
6: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5: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6: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5: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6: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7: 打扫这片地方，
5: 给你这把扫帚。
8: 我去端水。
5: 哎，是来帮我一下。萧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7: 你轻点好不好？
5: 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7: 我，
5: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7: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5: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7: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5: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萧国清的。
7: 是吗？我，
5: 你看，这是萧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7: 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萧国清的雕像呢？
5: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7: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5: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7: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5: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7: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5: 这还问？2024年呀。
7: 啊，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5: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7: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5: 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4: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7: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5: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萧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7: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5: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7: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5: 我不怕。
7: 真的吗？
5: 那当然。
7: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5: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7: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0: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1: 谢谢你。
0: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0: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0: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0: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0: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0: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0: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0: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0: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0: 哎哎哎呦，
1: 哎，你小心点儿。
0: 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1: 你没事吧？
2: 不好意思呢。
3: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1: 我
3: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0: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1: 嘘，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3: 还是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10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0: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3: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1: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3: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4: 中国，
3: 中国，
4: 中国，
3: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0: 真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先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5: 快点快点都拿走。
6: 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5: 少废话，坐人。
6: 求求你了，
7: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5: 都给我放开。
6: 长官， 官，幸亏好，我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2: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6: 不能啊！
2: 我去一边去。啊！
1: 娘，我跟你们拼了！啊！
2: 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1: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0: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7: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0: 太恐怖了。
7: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0: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7: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0: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呢，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及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那么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来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见面了啊。你看呢，咱们这两天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伙啊讲这药酒治病的事儿。哎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听了之后呢反响非常大。很多人呢都说呀，觉得咱们这档公益的节目真的是讲到咱老百姓的心里面去了，是吧？哎，做得好。这老百姓啊真正需要啊有治病的方向，更需要呢多学点实实在在的中医的知识，还能呢就通过呀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场外学生那儿，就可以呢求来一个和自己对症，让你做，别嫌麻烦。这样的话呢，既不违背我对袁老先生当年的承诺，又能够呢让更多需要的失眠的这些患者受益。所以大家想学的呢，您就别怕麻烦，打个电话，咱们私下底下呢会一五一十的交给大伙吧。这里呢咱就不公布了，好不好啊？这方子呢，刚才呢成分大家伙记住，没记住的也可以打电话来问。其实之所以今天和大家伙要专门讲这个治疗失眠的宫廷秘方啊，也是因为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发现呢这失眠的危害太大了。大家伙您别小瞧这失眠啊，但是失眠最折磨人的地方是啥呀，就是你这人已经很困了，但是呢睡不着，对吧？躺床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瞪俩眼睛，一宿过去了，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煎熬啊，时间久了你说谁能受得了。而且呢长期失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啊、肺脏啊、肾脏啊、大脑啊等等等等啊。所以经常啊你睡不着觉失眠的人，要比正常能够睡眠的人更容易发生心

0: 哟，你好。
1: 哎，你好，李老师。
2: 嗯，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李老师你好。
2: 什么事儿？
1: 哎呀，你这个药酒方啊，还真管用了。
2: 管用，用上了。
1: 用上了。
2: 啊。
1: 这老伴儿不刚听完你讲的那个治疗疼痛的药酒方子那个啊。
2: 啊，
1: 马上打电话不问了这个方子。
2: 前两天讲的，哎呦，好啊，
1: 是那个工作人员呢，哎呦，介绍的可仔细呢，也挺热情的啊。
2: 应该的，
1: 让老伴儿不买那个河南焦作的地黄，
2: 嗯，
1: 说那个好，
2: 对
1: 的，还告诉我们呢怎么泡怎么喝，
2: 嗯，
1: 哎呦，老伴儿不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
2: 啊，
1: 也泡上药酒了。哎呦，他说呀，这药酒啊可是好东西，平时喝点白酒啊葡萄酒的软化血管，都疏浚活血都好。他说的李老师人这么好还不收钱，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药酒方子最好，这样的治病啊省钱还有效果，不用总跑医院了，你说是不是？
2: 嗯，这个很多老年人呢身上有毛病啊，大家说往医院去呀，可能很多都没少折腾，是不是啊？
1: 对对，是是。
2: 到医院你折腾一天，再说你是不是得检查化验吧，是吧？你得排队等报告吧，一天折腾下来折腾去，人都折腾烦了。而且呢最后你说哎，到医院看完开一大堆药吃了呢，往往有的时候病情也没治好，你这不就是费力不讨好吗？
1: 对，
2: 那么我们呢说给大家伙公益课程，愿意学那咱就把这药酒用上，解救咱们这些受病痛困扰的老年人。那么谁呢，咱们平时如果说正好要有这饮酒习惯的，把你稍微的少喝一点酒，酒是啥，酒是粮食精啊，
1: 嗯，
2: 多喝不行，但是少喝对身体绝对是有益处的。那你把这药泡进去了，把药借酒是酒助药性，不仅说有酒的作用，还能够治病，这不就是咱大伙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吗？就像你老伴讲的，
1: 对对对，
2: 是吧？
1: 这个药酒啊，泡了四天吧，就让我喝了啊。哎，我一喝呀，那口感还挺好的，这不辣。哎，没花多少钱，关键是啥呢？你说用上当天不，我就有感觉了啊。感觉关节吧不凉了，而且呢从里往外部感觉热乎了。这个酒啊喝了两天呢，现在这个胳膊肘啊手指头啊这个疼劲儿不，我都觉得轻了不少。这个脖子啊也不那么硬，也不那么硬了。哎呦，身上的气血呢好像通了似的啊。对，你看现在不，我早晨起来不，我觉得关节呢也不那么疼了。膝盖呢也不那么凉了，这回。
2: 好，这就说明你身体关节活动自如了，是吧？
1: 是啊，李老师。哎呀，说实话呢啊，我记得这个我得了这个风湿以后不，我这个腿呢，哎呦就没热乎过，这就啊都是凉的。你说这些年不没少花钱，哎呦一样痛苦都没解决了啊。这没想到啊，李老师，你让我没花多少钱，这疼痛就减轻了不少，哎呦，可救我了这回这啊。
2: 好，这就对了啊。咱们说呀，我们这个病呢逐渐的减轻这就好了，你就省得再上医院了，对吧？而且在这当中没有人跟你要一分钱吧，是不是？
1: 哎呦，是是，没有没有，是没有。
2: 因为我说了这方子，我既然说交给大家伙就免费交给大家伙啊。其实我呢作为医生来讲，我是最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好病的，我也愿意帮助这些信任我的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帮助咱们这些有老慢病的，平时呢花了不少钱效果不好的患者，对吧？这是我愿意做的事儿啊。
1: 对对，是啊，大好人呐、哎呦，遇到你是遇到救场，
2: 这是应该的，没事儿啊，这治得好，这药酒用得好，行，挺好。
1: 哎呦，还有个事儿啊，我今天呢有个重要事儿来求了今天这事啊。那你啊给我闺女也看看不？她用个啥房子来着？
2: 我以为你这就说完你的事儿就没了呢，还有你家闺女，闺女咋的了？
1: 哎呦，那个姑娘不有这个乳腺增生、子宫肌瘤， 你说他这个孩子吧，哎呀，特别爱上火。

0: 牺牲也大。这每个月不来月经以前呢，哎呦前几天，哎呦这个哎呦这个包啊，都背不了，他那包都背不了。哎呀，这胳膊啊疼的呀，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你说那几天吧，都是我帮着他梳头发，你说看他脸色不也不好看，
1: 头发自己都梳不了啊。
0: 对，他说他那个小肚子不还老聚着疼。
1: 嗯，
0: 再就是说不，他这个子宫肌瘤不，我也挺担心的。
1: 嗯，
0: 你说做手术吧，我就害怕他今后啊怀孕啥的影响。哎呦，可把我愁坏了，我感觉特别信服你啊。我就想求给我姑娘吧，也出个招。
1: 他也主要就是身体当中啊乱七八糟东西长得多。
0: 对，
1: 你的问题呢在我这儿来讲啊，找我就对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个药酒，你就泡吧，让孩子喝啊。这个药酒是干嘛的呢？就专门治疗我们身体当中啊有一些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一个药酒啊。这酒叫什么呢？叫海藻酒啊。它的成分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海藻50克，
0: 嗯，
1: 黄酒1500毫升。我告诉你怎么做啊，把这个海藻呢，
0: 嗯，
1: 用水呀，啊，清水漂洗，把它里面的盐呢都给它去掉啊，泡一泡洗一洗放到容器当中啊，然后呢加入黄酒密封住，泡到多长时间呢，
0: 嗯，
1: 一般来讲啊泡到10天左右啊，泡了10天左右之后呢就可以用了。怎么用呢？每一次啊吃饭之后，吃完饭之后啊，你让他喝上30毫升。记住啊，
0: 嗯，
1: 一天喝三顿饭过后就喝。哎，这酒喝完了，
0: 嗯，
1: 因为1500毫升嘛啊，喝的时间也不用太久，
0: 嗯。
1: 喝完之后呢，那里面不海藻不有吗？对不对？海藻不能泡没了，把那海藻拿出来晒干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沫。每一次呢拿出3颗来用黄酒调服，一直到喝好为止。这海藻酒呢主要就是啊消痰结散肌瘤。那我们有一些女同志常见的什么子宫肌瘤啊，包括有一些增生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叫萝莉啊、疝气啊、淋巴结核啊、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瘤啊，啊包括有些男同志有一些这个睾丸的结核效果都特别好。啊，这也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
0: 嗯，
1: 你别看这个药酒简单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酒。你给孩子啊，就用这海藻酒泡上去喝去啊。
0: 哦，谢谢，我记住了。
1: 嗯，
0: 哎呦，这个得真的谢谢这个李老师啊，我以后啊肯定前来听你的节目，
1: 嗯，
0: 多学点药酒的方法。一家子人呢，有个啥病啥的呀，就不用怕了。这回，哎呦，我们都感觉你这医术特别高。
1: 啊，
0: 自己做药酒还花不了几个钱。
1: 哎，对，
0: 这个海藻也便宜吧？
1: 对，花不了几个钱，没多钱啊。但是你得会用啊，你这方法掌握不好那不行啊。
0: 哦，行，那个太好了，那就那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了。
1: 好了，那在这里我也提醒您啊，我教给您的方法，不管什么样的方法，您一定记住了。没记住的话呢，打场外电话问。细节的事啊，有的你听得挺明白，自己动手说，哎呦，那不是应该做什么了，应该咋放，泡多少来着？到时候呢，咱们呢打电话啊，打电话详细问，
0: 嗯，
1: 啊，因为做药酒吧，有些细节呀，我们时间的关系就没法跟大家伙面面俱到了。另外呢，这些环节步骤啊，别搞错了，错了呢影响药物效果啊。
0: 嗯，
1: 包括呢咱们说一些药材的产地啊，这都有讲究啊，问清楚问明白了，好吧。嗯，
0: 哎，好的，行，那我先打电话咨询，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再见。
2: 李老师呢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哈，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啊、酸麻胀痛，还有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啊、结节呀、啊、囊肿啊、肌瘤等等这些问题，想要得到李老师药酒的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能和你通电话我挺高兴的。
1: 嗯，
4: 我一直在跟您学习，今天打电话的，
1: 啊，
4: 也是让您给我开个方来哈。
1: 啊，哎呀，是吧。具体问题什么情况？
4: 哎，好的，是这样，我就是平时呢 在家泡药酒，你看拿点灵芝、人参、枸杞这些东西。
1: 嗯，
4: 现在我每天都喝，喝了这个身体呀、啊，确实比之前硬朗了。
1: 好，
4: 你看这样挺好啊，既过了酒瘾、嗯，又能强身健体，那不挺好吗？
1: 对，您那个作为日常养生保健的酒可以，挺好。嗯，
4: 是，但是我听到您讲了。您这辈子呀，你看就用这个药酒给人家治病，
1: 对
4: 哎呀，这真是一位药酒侠，我特别佩服你啊。
1: 称不上奇啊，这我周围的人都管我就是李老怪啊，这是我这比较怪啊，其实我这辈子就是用药酒治病啊，也是最爱用药酒。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啊，大家伙治病你能够花最少的钱，二一个呢，酒可以啊使整个的药劲发挥得更好啊，能够把这药呢引导到啊需要的部位，这样一来的话呢，药借酒力，酒助药为啊，就能够使它的功效体现得更明显啊。就包括你啊，你看你平时在家里泡点药酒，对吧？你喝上之后，它也有功效啊，也好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我呢，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学学这个泡药酒
1: 啊。
4: 你看我老伴呢，他就是这个失眠呀。他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啊，
4: 他就是说你干瞪着眼他就睡不着，哎呀、那真是太折磨人了、而且第二天他就没精神，无精打采的，白天困但是还睡不着，我看他老的可快了、感觉比我差了十多岁的样子呀。
1: 那你想啊，你说他睡不好觉，你说人家精神头从哪来呀？你吧，睡觉是养精蓄锐呀、那你这精力养不起来，养不好，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1: 你睡觉的事今天我不讲了吗？地黄酒，啊。
4: 哦，好好好。
1: 地黄酒一共七味药，记住点儿、熟地黄240克，枸杞炙熟一仁，这三样一样120克，沉香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啊，方子没记住的，我再重复一遍，配上三斤黄酒。今天讲的治疗失眠的地黄酒，你放心让孩子用啊，记下来了吗？
4: 这个我记下来了、另外他还有别的毛病，另外就是他爱拉肚子，这个老毛病了也是。
1: 如果说经常腹泻呀、可以用茱萸丁香酒。你可以跟我的学生去要茱萸丁香酒，这么我给你讲一遍吧，啊，抓紧时间啊，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问。茱萸丁香酒，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然后呢，肉桂、生硫磺各30克，地柏、三栀子各20克，黑胡椒呢用上5克，白酒适量，一定呢要超过药材，配起来的话呢，常饮这个茱萸丁香酒能治好。
4: 哎，好好好，那个李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你说他这两个毛病，这些年也没断了治疗，陆陆续续的也跟着花了不少钱了，但是都没效果。可是我没想到的是，给您打电话，您一分钱没收就免费交给我们，太感谢了。
1: 哎呦，就是我们呢，大家伙相信着我了，我给大家伙出方法，这是当大夫的本分。但是呢，这两个方法呢，首先来讲呢，你要交替去用，就先用这失眠药酒，再用茱萸丁香酒，你别让它一块儿喝，对吧？你喝乱套了。另外呢，没记下来的，你打电话去问，中药当中有一些生僻字啊，平时呢不常用，你错一个字儿，那就差很多，别搞错了。
4: 是。
1: 到时候呢，我们详细打电话，向我的学生去学。好不好？把药酒学会了，泡好了，到时候呢，这个身体喝着有啥反应，给我打个电话啊。
4: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李老师啊。那我就先打电话，我先把这个两个药酒方子给学会了，多了我也记不住。
1: 行，去吧去吧，再见。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精心讲解，大家都记住了吗？地黄酒啊，是专门治疗顽固失眠的，在家泡药酒治病更省钱更轻松。大家想要治好失眠，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李老师呢都有不同的药酒奇方会赠给您，让您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健康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 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贡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方，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会。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5: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您好。
6: 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在今天呢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探讨一下，在我们众多的祥康朋友们养生保健，通过我们健康快车所提供的健康的方式与办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需要跟大家强调。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们真正的走进了健康的误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啊，给大家来进行列举，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在思想当中呢得以畅通。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啊，就通过我们养生保健的方法来讲啊，比如说像这个推肚子，大家一定要带着意念去推。另外呢，一定是闭目养神。现在很多人在推肚子的时候容易开小差，比如说在跟家人聊着天，甚至呢耳朵里头啊插着这个随身听，甚至呢听着广播，然后这面呢手呢推着肚子。其实你觉得这个方法你也在做，但是真正和那些静下心来全神贯注的有思想有意念的朋友去推肚子，你们所得到的结果恰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到自己为什么推肚子没有其他人所见到的效果好，或者说收获健康多的时候，一定要寻找我们自己的不足和原因。所以说这一点点小小的细节大家就不难看出啊，我们认真以及全神贯注，有信心，贵在坚持，它有多么重要。其次呢，就是养生保健的食疗。现在我们很多人每一天呢，生活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清早起来我们要喝茶，然后我们要吃保健的食疗。另外呢，我们到什么时间应该去做些什么，很多祥康的老朋友啊，把这一天 这生活规律啊安排的非常得当，也恰到好处，甚至一天忙的是脚打后脑勺，这好不好呢？非常好。因为只有让你忙起来，你才没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去思考烦恼，才不会让你的身体呢在闲暇的过程当中呢变成迂腐不通。但是在做这些方法的时候，我跟大家可以讲一款食疗啊。大家都知道畅通心脑血管来进行软化我们这管壁的硬化，以及改善心脑供血不足，去除管壁的斑块。我们有一款食疗是黑木耳一小把，生姜三块，瘦猪肉一两，小枣五个。然后呢我们用蒸的方法或炖的方法啊，每天呢我们清早起来可以把它作为早餐。这个食疗呢是45天为一个疗程，吃过一个疗程以后呢，很多人身体当中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头轻眼亮以及这个心脑供血充足，睡眠质量改善，浑身轻松等等等等啊，有这种感觉。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他觉得这个食疗好，他不是吃一个疗程的问题，他已经把它当成了生活当中的主食，也就是说每天清早就吃它，一吃吃了半年，后来他觉得这方法也不过如此，甚至就因为吃它而忽略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我们所讲的米饭啊馒头啊这些碳水化合物，反而身体还有不适应了。那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存在了误区了。这个毕竟是养生的食疗，他建议我们祥康朋友们是定时定期定量的服用，但是有些时候你往往还真就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食物去吃。因为我跟大家讲了，你身体啊它有一个抵抗力，还有一个饱和度，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就像我跟大家举例子讲，说你天天都吃饺子，饺子再香也尝不出味道，天天都吃苞米面，这苞米面再好吃你也觉得身体已经饱和了。所以呢你不能把这些经验之方当成普通的食物去吃，虽然它都是普通的食材，说句心里话，我们还想让它发挥经验之方在身体当中养护身体保养和保健的作用。那这个误区我们必须在广播当中要跟大家提出来。比如说这个验方你可以一年四季啊，我们一个季度吃一回，甚至养护好了之后呢一年春秋两季哎，我们吃一回。那病灶严重的我们可以呢让我们吃的频率呢高一点，但是你不至于天天把它当饭吃，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确。所以我今天呢想通过空中电波把这事儿啊跟大家说一说讲一讲，大家伙也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好了，别的不多谈了，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也同时可以在空中电波当中敞开心扉向我们直言不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次交给我们听众朋友。
5: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7: 哎，王涵老师吗？
2: 嗯，
7: 也辛苦了。
2: 不客气啊。
7: 你每天讲课没有节假日，祝你身体健康。
2: 谢谢谢谢。
7: 永远快乐。
2: 嗯。
7: 你的讲课，我听了有大概有一年上课有十个月了。
2: 哦。
7: 我一直在听广播。
2: 嗯。
7: 我觉得听你的广播就是一种享受。
2: 对。
7: 我认为你是我心中最最崇拜的人。
2: 谢谢谢谢。
7: 你的艺德高尚。
2: 嗯。
7: 的烟波无人比拟的。
2: 嗯。
7: 你的广播。成为我们家我和老伴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2: 哦，
7: 有了你，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觉得健康有保证了。
2: 对，
7: 所以呢我们我们呢用你的自然疗法，然后用你的产品收获不少，特别是我今天重点讲我几个收获。
6: 好。
7: 一个呢就是我用了这个那个氧，我糖尿病没有，但是呢有一点这个糖量氧分也分得高一点，所以我就
6: 血糖有点偏高是吧？
7: 对，我就用了祥康胶囊。我用了祥康胶囊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就发现我的头发原来是黄的，像黄草一样的，蓬松的，然后吃了两个月不到一点，我发现我头发突然慢慢变黑了，不像那样蓬松了。
6: 对，
7: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原来呢我就是有飞蚊症，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还有早期的黄斑变性，所以呢我就后来又吃了胭脂酒。
6: 对，
7: 吃了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飞蚊症那个黑点变淡了，那个圈子变小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收获吧，对吧。第三个呢我就是原来呢我就是很，因为我呢带小孙子还有说下不是很疲劳着的，我现在吃了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呢我觉得我好像有劲了，不是感到很疲劳了。
6: 对，
7: 还有这个大便呢，原来我是便秘不是很严重，但是便秘好像没有力气，不有力，我现在呢慢慢觉得好像在做这些自然疗法，一些稍微点穴啊，好像现在大便也好多了，也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6: 对，
7: 大便也不是很费劲了，这就是我的最大收获，我觉得这几点。
6: 好，
7: 我主要
6: 是非常非常好。
7: 哎，我就觉得很收获，还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呢，听了你的广播启发很大，
6: 是吗？
7: 有些呢，我就自己然后辨证认字
6: 啊。
7: 比如说，你像我原来，我觉得你不仅是一个疾病上的医生，你心理上的医生
6: 开导大家的心理想法。
7: 我呢，我觉得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这个心情就好多了。原来我是无心烦躁，一躁晚上做噩梦。现在呢，你说的用去桂枝丸用了以后，我噩梦没有了，睡眠也好了。
6: 对。
7: 所以这就是很好的那个。另外呢，我今天想的主要是想有两个，一个疑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很烦恼的事情。
6: 对，
7: 想咨询一下。一个呢就是我的小孙子是4岁半了。他是个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经常是鼻子痒，有这个鼻痒，眼睛还痒，结膜炎等于是。然后呢就是有这个鼻塞，有时候流鼻涕，给他查了以后呢，开始不知道他是过敏，查了以后他的这个过敏炎是尘螨，
6: 螨虫，
7: 螨虫，而且呢已经在脱敏治疗了，就是儿科医生啊给我们用的脱敏治疗用的什么
6: 呢？那你觉得效果明显吗？
7: 那就是不明显，我告诉你
6: 他一定不会明显的，你光缓解他这个脱敏，你不给孩子增强体质，你们就是说光究其原因而治原因，而不把这个整体的问题看清楚。
7: 对，我现在就发现
6: 顾此失彼，
7: 我就赶紧给你，我说想要紧给你打个电话，打电话
6: 赶快给孩子喝祥康茶，提高免疫力不就完
7: 了
6: 吗？哎，
7: 王老师，我是这样给他喝的啊，祥康茶，我是给他那个半包，一天喝半包，一日两次，早晚。
6: 也就是说一天一包的量是吗？
7: 哎，一天一包量不到一点。
6: 啊。
7: 我想我在祥康茶。
6: 正常情况下是一包分三次，每天喝1/3。
7: 都是这样，就好像那个祥康茶。
6: 然后呢，把那个祥康茶呀，再用水调一下。然后用棉签蘸着抹鼻腔。
7: 我做了。
6: 老
7: 师做了。
6: 那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坚持吧，或者在每天清早起来，能督促一下家长必须用心了，给孩子用冷水灌洗鼻腔。
7: 我呢，他是不肯灌，我就是用那个用那个一小喷壶啊，喷一点这个盐水，本身的生理盐水。
6: 行啊。
7: 可以吧？
6: 不要生理盐水，就是凉水，
7: 对，我搁它喷在鼻腔里面
6: 啊，然后让它自己流出来也行。
7: 自己流出来，
6: 对，
7: 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上医院去洗鼻子，他也照干。我给他每天做，他就不能坚持。我现在坚持让他这样。
6: 因为你不是大夫，你没有那种威严。
7: 对。
6: 因为你是他奶奶，他不怕你。
7: 对的。
6: 你对他都是爱。
7: 对。
6: 所以说，他就把你这个爱当成最廉价的了。
7: 对。
6: 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听我的话。
7: 好的。
6: 脱敏，它的确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
7: 是的。
6: 它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我就不跟你说这些后话了。
7: 对对对。
6: 因为我太多的见过了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几乎有60%以上的都进行过脱敏。
7: 是的。
6: 脱敏完了之后依旧这个样子，因为孩子体质没有增强。
7: 对对。
6: 所以我告诉你，喝祥康茶，抹祥康茶，每天早上起来用冷水灌洗鼻腔，一定会好，
7: 一定会好，坚持下去。
8: 就是差的就是坚持，这就是正应了我说那句话，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7: 对对对对对，这个理念是我坚信不疑的。
8: 嗯，那这个收获健康也是坚定不移的。
7: 对对对。

0: 另外那个小孩呢还有这样哮喘，哮喘现在都还好，它不是很严重。
1: 你听我的话啊，它、
0: 嗯嗯、
1: 不是很严重，它是有前提的。
0: 对对，
1: 它过敏性鼻炎不犯，过敏性哮喘就不犯。
0: 哦、
1: 过敏性鼻炎一旦加重，它一定会引发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很多家长还是这样的，他断章取义、
0: 嗯、
1: 不管孩子的鼻炎，光管孩子的哮喘，这个病一定会治不好的。
0: 对，这个我倒有感觉了，我现在是叫预防。
1: 所以说你们就听我的话啊，哪个是源头、
0: 哦、嗯
1: 啊，哪个是诱因，
0: 嗯，
1: 我们必须抓住根源。我不跟大家讲过顺瓜摸藤找根源吗？而不是顺藤摸瓜。
0: 对，
1: 顺瓜摸藤啊，
0: 嗯，
1: 你找到瓜了你就知道，顺着这瓜就知道这根在哪儿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那个过敏性哮喘的病患者，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家里这个病患者有过敏性鼻炎，
0: 嗯，
1: 首当其冲先治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没有诱因它就不再发作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你能体会到这些啊，我基本就放心了。
0: 啊，体会到，体会到。
1: 嗯 嗯。
0: 因为我本身也是义务工作者。
1: 那就更 OK 了。
0: 但是我呢，那个儿子媳妇他们有时候不听我的，不听我，现在没办法，我要坚持给他做。
1: 你做的这一切，你记住的话，一不会伤害孩子。
0: 对对对，安全性很高，我知道了。
1: 哎，第二的话呢，
0: 嗯、
1: 孩子免疫能力会增强。
0: 对。
1: 第三呢，他是综合去调整。
0: 对。
1: 就是说他们再担心，咱退一万步讲，咱不会拿着孩子的健康当儿戏。
0: 对，
1: 所以说就没有任何顾虑。
0: 对，
1: 嗯，
0: 那个王老师、
1: 嗯、
0: 我就说呢，我呢给他就是吃羊肝茶，已经吃了有二十多天了。
1: 嗯，
0: 我有时候用羊肝茶用棉花签给他蘸蘸洗洗鼻子，还可以。
1: 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的。
1: 他不是有时候，而是每天都要这么做。
0: 治疗方面可能还要避免一些有这个发物，对吧？
1: 嗯，他不就是螨虫过敏，他谈不上什么发物啊。
0: 哎，我吃了有这个给他吃，这个小孩子呢还有偏小偏体重偏轻，
1: 那不还是脾胃不好吗？还是免疫能力低吗？喝香肝茶首先通的就是肠胃啊。
0: 嗯，好的。
1: 他食欲会好，精神状态会好，睡眠会好，剩下的就是成长了。
0: 对对，就是这个问题。我听了你的广播听了很多，我体会也很深。
1: 那就更好了。
0: 我就特别，我就想一心想跟你通个话，跟你确定一下，就是。
1: 我今天告诉你的所有问题都是确定的。
0: 好的好的。
1: 剩下来你就照搬照抄的实施就行了。
0: 第二个问题，王老师。
1: 嗯。
0: 我那个媳妇呢，今年37岁，她那个左眼角，左眼的下睑靠中间有一个小黑痣。
1: 嗯。
0: 原来是小圆形的，现在慢慢的长大了。
1: 是在眼睛上还是在眼皮上？
0: 眼睑眼皮上面
1: 啊，就下眼皮呗。
0: 下眼皮有个睫毛在上面的，还有眼皮就是在靠外。
1: 从小就有吗？
0: 从小就有的。
1: 哦，那这个就属于我们常说天生的那种黑痣吧。
0: 但是他长大了，现在就是王老师，他想开刀，我就叫他不要开刀，我就动员他先不要开刀，我们先试试看。
1: 他现在影响他什么吗？
0: 不影响什么，他就听人家说长大了都好像不是好东西。我给他皮肤科也看过了，说他是不是那种黑色素瘤？我知道黑色素瘤是恶性的。
1: 嗯，
0: 他不是黑色素瘤。
1: 那还是我的想法，尽可能不去动他。
0: 哎，就是，但是你知道王老师，他一动这个睫毛一残，吃了一块，这个地方就是个残缺了。
1: 嗯，
0: 不容易，而且睫毛也不容易长上了。我现在想着听你的意见，我先是给他用吃洋甘酒，摸洋甘酒。你说还别的还有什么方法？
1: 我的想法就不要管他。
0: 不要管他。
1: 你一不影响美观，第二又不影响眼睛视力。
0: 对，
1: 在即使影响美观的话，现在孩子老公都有了，我们又不找对象了，干嘛还在意他呢？那不就是个人心态的问题吗？
0: 对，
1: 所以说你也不用给他抹香康酒，你也不用浪费那个香康茶，就正常我们喝维护全身健康就可以了。
0: 那就喝香康茶也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个酒就不一定了，我想给他试试看能不能缩小一点，因为我在广播里面听到有的人查了黑痣以后慢慢缩小了。
1: 这个不一定代表所有的人，
0: 不一定。
1: 你们擦我不反对，
0: 嗯，
1: 因为首先对他来说呢，他没有坏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他呢，王老师，他好像现在颜色不是原来小的时候是黑的吗？现在有点淡了，像水一样的了，像个狼性一样的了。
1: 所以说，那这个呢，它的性质是什么，还有待于确定。
0: 它性质呢，基本上就是就是稍微大一点，也不是长得很快。我觉得是好像不像是那个黑色素瘤，皮肤科医生看过，不是黑色素瘤。
1: 我刚才的观点我还是坚持，就是不要去管他。
0: 哦，好的好的。
1: 嗯，就正常增强我们体质就行了。
0: 好的好的，他非要去开刀，我觉得我现在就让他从肝，我说你这个眼睛有问题，要注意你的肝，对吧？肝脏
1: 促进肝的代谢，少生气。
0: 对 对对对，
1: 然后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和水果，注意排毒就行了。
0: 对，我让他吃点枸杞子晚上。
1: 那行，
0: 就是我就是
1: 养肾阴的。
0: 我就想这些，他那非要进，不要就开刀，所以我今天一定给你。
1: 有些事情吧，你是管不了的。
0: 对对对，
1: 你听我的话。
0: 好的。
1: 就你是把建议给他了。
0: 对对对。
1: 实在不行，他开刀做了这个之后呢？你拦也拦不住，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了。因为他不是说那么百分之百的相信我们的语言，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顺其自然。
0: 好的好的，我现在给他做工作，他茶在酒在吃了也摸了、我就让他试试看，反正没关系。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哦。
1: 对，
0: 另外王老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这个小孙女儿，哎呀，我这个小孙女儿也老忍得很，一天都十岁了，就是一天饭不好好吃，情绪有这个特别暴躁，就不爱吃。
1: 这个我觉得就不需要我帮忙了，你自己都能解决了。
0: 哦，
1: 是不是？推肚子啊。
0: 推肚子。
1: 脾胃不好的话也是啊，鸡内金粉可以给孩子吃。
0: 对对。
1: 羊肝茶也可以给他喝。
0: 他十岁才42斤，我给他羊肝茶吃多少？
1: 这个不是按体重来的，
0: 哦，
1: 是按年龄分的。
0: 哦，那十岁了，
1: 十岁的话就可以早一包晚一包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了，再见啊。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嗯，
3: 今天非常幸运能和您通话啊。
1: 不客气。
3: 由于我身体先天不足了，后天又一往一个了，
1: 嗯，
3: 所以现在50多岁的年纪嘛，70-80岁的体质了啦，我真的非常痛苦。
1: 是吗？50多岁像70-80岁的身体啊？
3: 对，
1: 身体怎么造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听一听，引以为戒呢。
3: 先天嘛，主要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
1: 哦，
3: 他们也不懂，也没有经济实力了，
1: 嗯，
3: 都不好。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嘛，这么过来一直都不太好，
1: 嗯，
3: 后来等稍微好了一点嘛，养家户口啊什么的压力又很大，对吧？
1: 嗯，
3: 自己又不懂，主要是自己不懂，
1: 嗯，
3: 这造成的身体不好，现在感觉非常的不好。哎呀，去查查，人家都说你几岁啊，你怎么会这样，人家80岁比你还好，查出来
1: 你看这就有差距了，是吧？
3: 是啊，我感觉哎呀，非常的，真的有点恐慌了，有点怕了啦。
1: 对 对，
3: 现在非常痛苦，哎，非常痛苦。不过王老师，自从听了你的讲座，
1: 嗯，
3: 非常的好，真的太好了。
1: 你听了多久了？
3: 讲座已经听了大概有1年多了吧。
1: 哦。
3: 不过中间断过，女儿在外地工作，我经常会出去。
1: 嗯。
3: 那断了嘛？断了以后再回来，嗯，断断续续的哦。不过我，
1: 但只要是在家能有时间，一定会听广播的，
3: 对，
1: 是吧？
3: 对对。
1: 嗯。
3: 那很滑稽了了，现在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对。
3: 好像
1: 不听好像是感觉心里不舒服，对吧？
3: 就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等时间到，到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办了，就坐在那边听。
1: 说到这儿，我插你一句话啊。我想到了这个，我们有一位宁波的祥康听众跟我抱怨啊，他也是跟我开玩笑，说王涵老师啊，我听你的广播有3年多的时间了，你知道吗？我这3年多的时间，中午连一个午觉我都没有睡过。我说这都是我的错，这都是我的错，就因为我这时间在你们睡午觉的时候播出，那怎么办呢？他也笑，我也笑。他说你剥夺了我中午睡午觉的时间，3年来我没有睡一个完整的午觉。真的是很搞笑。
3: 是了，哎，
1: 是的，
3: 是真的，是真的，
1: 嗯，
3: 太好听了。
1: 那你听这个1年多的广播，让你最大的触动和你感觉到，就是从内心深处啊，有没有一些非常深刻的感悟呢？
3: 哦，主要一个，我感觉自己太无知。
1: 哦，
3: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太无知造成的。
1: 对对。
3: 对吧啦，太无知了，真的是一毛一个了。
1: 嗯，
3: 其实你说的道理，我一想，哎呀，原来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1: 对，
3: 一点都没想到。哎呀，
1: 你还是聪明的，我一点你就透了。
3: 没有，还有一个就是要坚持。
1: 嗯，
3: 这倒是真的，一定要坚持。
1: 对，
3: 不坚持呢，效果出不来。
1: 没错，没错。
3: 哎，我现在呢，学了5部曲啊，每天坚持做泡脚，
1: 嗯，
3: 推肚子，让女儿也做，
1: 嗯，
3: 对身体都有改善。
1: 对，
3: 会有感受，特别是那个英子酒太好了，对睡眠特别的灵，
1: 没错，
3: 真的很灵啊。
1: 嗯，
3: 止痛啊，消炎啊，效果也很好。
1: 嗯，
3: 上段时间嘛，我牙周炎犯了啦。
1: 嗯嗯嗯。
3: 铁吃灸，按穴位，耳尖放血。
1: 没错。
3: 哎，做了做了。那因为我整体的那个内脏，虽然没有很明显的那个器质性的毛病，就是内脏功能都不好。
1: 对。
3: 注意，哎，脾胃特别不好啊，肾啊、肺啊、心啊都不太好，就功能不好，所以恢复的非常的慢。
1: 嗯。
3: 后来争取到了那个祥康的牙膏嘛。
1: 嗯嗯嗯。
3: 哦，真的特好，我用了3天以后，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3: 1礼拜以后，那个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口腔这些问题，全部消失了。
3: 对，都好嘞。
1: 好，
3: 都好嘞。我跟女儿说，下次她想有那个，牙膏出来嘞，你一套，我一套，舅舅一套，妈妈一套。我就等着。
1: 先把这些都安排好了，是吗？
3: 对对，我这个牙膏太好了，因为我以前用了好多好多牙膏。
1: 嗯。
3: 真的用了好多牙膏哎。
1: 嗯。
3: 我都没有这个好。后来嘛，自己不当心，吃东西不当心，又累了，又犯了。
1: 嗯，
3: 又犯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抹在口上。
1: 对呀。
3: 哦，这个还要好，比刷牙还要好。
1: 因为它粘附在皮肤的时间要长啊。
3: 嗯。
1: 你刷牙的话，可能也就不到1分钟就把口腔啊搞定了，对吧？
3: 嗯。
1: 可是你要是抹那个牙膏的话，3分钟、5分钟、10分、8分的，它下不去啊。
3: 哦，
1: 所以说涂的它停留的时间长，它和皮肤接触的时间长，它修复的功效不就好吗？
3: 哦，
1: 其实很多的祥康朋友们，你们在用牙膏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说一句话，你们刷牙都不到位，但是它绝对是有规矩的。就像我跟大家所讲，推肚子不是说你把手放在胸前你就往下推就完了。
3: 对对对对，
1: 它里面有细节，有内涵，有感悟，还有渗透力。这些你如果做不到的话，你的肚子就等于浮皮潦草白推，牙也一样。别看你们现在见效了，牙膏的功效根本没有挖掘出来，远远要超过你们刚才所讲的这一切啊。
3: 啊，
1: 我就告诉你，你们如果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不敢说你们保证3分钟，如果能够超过1分钟，一个星期以后比你们使用一个月效果都要好。
3: 嗯，是哦，是哦，是哦，涂在口上那效果真好。还有那个牙，不是牙神经出来有时候疼嘛？
1: 对对对，
3: 碰到人的疼了
1: 啊，那就属于牙过敏了。
3: 啊，我想，哎呀，怎么疼？后来想，对，牙膏，我牙膏抹上了，吃冷吃热都不疼哎。
1: 嗯，
3: 哎，真好，这牙膏真好。
1: 对。
3: 哦，太好了，王老师，我等着第二套啊。真的太好了，哎，真的太好了。
1: 只要你们能健康啊，只要你们真的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坚持实施应用下去啊，我觉得，哎呀，当你们把这个收获到一点点健康向我汇报的时候，我的心里头都是非常非常为你们高兴的。
3: 哦，
1: 这是掏心窝子的话，真的。
3: 谢谢谢谢，真的谢谢。
1: 嗯，
3: 我每天好了以后，每天刷牙，我会说，女儿啊，下次有了我去买。女儿啊，每天都是她。妈妈，你已经说过好多遍了。
1: 这句话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3: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1: 好，
3: 王老师，今天我有几个难处、啊。
1: 行，你说说吧，我听一听。
3: 啊，因为人很多，蹲在后面啊、
1: 嗯。对对对。
3: 好的很多，我也不太多说了啊。
1: 嗯。
3: 我女儿呢？会经常出差，他每次出去1、2天呢就没事，3、5天以上呢经期就会推迟，这要紧吗？
1: 不要紧，这跟心理压力和精神因素有关系，他不是病、
3: 啊、
1: 他只要不出差，在家应该就没有任何问题。
3: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用去调节。我建议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放松，放松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泡脚。
3: 哦，
1: 你记住我的话，当人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生了大气的时候，
3: 泡脚是吧？
1: 最好的这个方法，泡脚听音乐。
3: 哦哦哦，
1: 就你最喜欢，哪怕伤感的也行，欢快的也行，悠扬的也行，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把它放上。
3: 哦哦哦，
1: 水温一定要热一点，烫完之后脚的皮肤应该是潮红的。
3: 嗯嗯嗯，泡脚大。出去了没法坚持，回来倒是再弄。我
1: 出去也一定能坚持，他只要能有住的地方就可以泡脚。
3: 他那小孩子真的是不在边上，他真的管不牢。
1: 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们呢太年轻，一是太不注重身体，第二呢他认为他自身没有毛病。人就是这样，只要身体不痛苦，他就不会有对自己身体有触动的方法。
3: 没注意到好处是在后面，他不知道。
1: 嗯，
3: 哎，
1: 只看眼前，
3: 对，
1: 不看将来。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没受过挫折。

0: 所以说还没有大彻大悟。
1: 其实他已经有点不好了，他经血少，原来倒是挺多，后来少，原来痛经嘛，痛得非常厉害，后来给他吃了七十三补丸以后好了一点哦。
0: 嗯，
1: 现在就是在吃喝茶跟泡脚推肚子，
0: 对，
1: 在做，
0: 你就让他坚持吧，早两包晚两包，香港茶千万不要间断。
1: 嗯，好的。
0: 他主要是整体调节啊，不是单纯的光补气养血的问题。
1: 王老师，他经常会头疼。
0: 偏头
1: 疼
0: 啊，还是满头都疼啊？
1: 偏头疼多一点，有时候半夜疼醒，有时候会吐。
0: 这种情况我觉得跟他的这个肝火过旺有关系。
1: 哦。
0: 家里备点十户夜光丸吧。
1: 哦哦哦哦哦，这个是吧？
0: 嗯。
1: 是不是经常吃？
0: 不，什么药都不允许经常吃啊。
1: 那什么时候吃？
0: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特别疼，明天特别疼，连续一个星期都有这种症状的时候，这药就配合吃一个星期。
1: 哦哦，
0: 不疼了之后，这药一定要停下来。
1: 哦，这样是吧？
0: 它是中成药，副作用小，
1: 哦、
0: 主要是滋肾阴、降肝火。
1: 哦、
0: 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女儿应该是属于那种挺很要强的一个女孩子吧？
1: 工作非常辛苦，对。
0: 我说的没错吧？
1: 嗯。
0: 第二个压力比较大。
1: 对，
0: 第三个呢还非常奋进的那种，所以说肝火就比较旺，
1: 嗯，
0: 哦，肝气就比较盛，它就容易导致偏头疼。你听我的话啊，一定要给他买一个香康的枕头。
1: 哦哦哦，谢谢。
0: 一定牢记我说的话啊。
1: 哎，嘿嘿，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您好。
4: 你好，王涵老师吗？
3: 哎，对。
4: 哎，你好，你好了，王涵老师，非常高兴跟您通电话。
3: 嗯，
4: 也感谢热线给我这个平台。
3: 嗯，
4: 啊，我是徐州的一个那个听众。
3: 嗯，
4: 啊，今年40岁啊。
3: 嗯，
4: 啊，我今天呢反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就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就鹅掌松像是通过那个这个小方子呢，把我的手10年的病治好了。
3: 10年的病啊？
4: 对对对。
3: 那你的鹅掌松
4: 在鹅掌松上，对，始终就是顽固性的不好。
3: 那你能把你的病的这个症状给我们形容一下，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这个皮肤类型的病它叫鹅掌松？这样的话，方便于更多的人跟你呢一起呢收获健康。
4: 哎，好的。这鹅掌松第一上来的时候吧，我不知道它叫鹅掌松，上医院检查他还没告诉我是鹅掌松，只是说是首选。
3: 嗯嗯，对。
4: 啊，是首选。但是我的症状就是什么嘛，就是秋冬季开始复发，到夏季自然就好了，
3: 嗯、
4: 自愈了。
3: 嗯嗯。
4: 啊，它是什么情况？就是刚开始就是起那个小疹子，就是在皮内。
3: 嗯。
4: 肉外。
3: 皮里肉外。
4: 哎，对，起那个小水泡泡。
3: 嗯。特别
4: 痒。啊，特别痒，我就不自觉就去挠，一挠破呢，那个皮就破了，破了那个肉就裂了。
3: 嗯。
4: 裂了呢，然后就不断的长那个厚皮。白颜色那个皮屑那种。
3: 哦哦，那你这个当时就是说，皮里肉外不有那个像小水泡似的吗？
4: 小水泡吗？
3: 挠破以后，这个水泡不就破了吗？
4: 破了以后，它皮破了以后，肉就裂了，裂个小口子了。
3: 哦哦哦，
4: 裂个小口子了，然后慢慢小口子好了以后，就是成那个厚厚的一层皮，一层皮。我不然了，我不自觉的又去接它，一接它又裂口子了。
3: 嗯嗯嗯，
4: 就特别的难受，就是。平时洗衣服或者做家务时候都是戴皮手套，不能沾那个洗衣粉了、肥皂这些，有化学
3: 的
4: 液体都不能刺激，哎，特别疼，
3: 嗯、对，
4: 就特别的痛苦。
3: 嗯，
4: 但到医院检查了也没说是什么鹅掌松，就首选，然后抹药膏也不见多大成效。
3: 嗯嗯，
4: 就当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好了又好，
3: 嗯，
4: 好了又坏又犯了。
3: 嗯，
4: 10年了，今年40吧，30多岁时候吧。
3: 嗯嗯
4: 啊啊、嗯，在这个时候呢。嗯，然后用了这个小方子，就是不知道哪个那个县的方子，是防风、艾叶和葛根。
3: 对，
4: 玄参。
3: 没错没错，这四味药它是我们一位在这个北方一位听众朋友所献的。
4: 哦，对。
3: 嗯，
4: 在这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他。
3: 嗯嗯嗯，好、
4: 啊，
3: 非常
4: 好。我泡了2次时候吧，在那个裂的小口子就自愈了。
3: 嗯。
4: 那个就厚那个皮吧，
3: 嗯，
4: 它就慢慢的变软了，
3: 对对对，
4: 变软了以后呢，它自然呢就脱落了，也不让我去撕它，
3: 嗯，
4: 然后就变成我们就自然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了，
3: 太好了哈，
4: 对，
3: 见效非常快，当时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方子就是管着首选鹅掌风， 就那四味中草药，然后煎煮的水，连续。

0: 再洗，
1: 特别有效啊。过去吧，别人跟我握手的时候我都不敢伸手，
0: 不好意思啊。
1: 对，怕别人握我手说你给你手都那么粗糙
0: 啊，
1: 都不好意思握手。现在手就显得表面上很光滑了。
0: 对对对
1: 啊，非常的高兴，我非常的感谢他。
0: 花最少的钱也解决这个身体当中最让人感觉到麻烦而且病史时间又这么长，10年的病史啊。
1: 对对，
0: 如果没有这个验方的话，还不知道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呢。
1: 对对，在西医讲呢，他给我小药膏，那还有雌性激，还有那个激素抹在上面嘛，还不好，对肝脏还不好，经常抹。对，也不见多大的效果。
0: 嗯
1: 啊，在这里我就非常的感谢他，同时呢，我想献一个爱心。
0: 好啊。
1: 啊，
0: 嗯，
1: 我这个爱心呢是治胆结石的。
0: 哦，
1: 这个胆结石呢是我姥姥，就是我外婆，
0: 嗯，
1: 她亲身用的，我亲眼看到的。
0: 好，
1: 所以我这个方子呢，
0: 嗯，
1: 就献给这个平台，让有胆结石就是非常疼痛的，像年龄大了不能做手术的老年人，
0: 嗯，
1: 能用上这个方子。
0: 太好了。
1: 啊，晚上老师你记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我说一下是海金沙。
0: 哦，海金沙知道了。
1: 还有大黄。
0: 嗯，有蛋黄，
1: 各2钱。
0: 哦，各2钱。
1: 对，用3个，就是青皮，3个青皮是1副。
0: 哦，用3个青皮。
1: 对，青皮那个鸭蛋，青皮在。
0: 哦，你没说完，我还以为
1: 青皮，
0: 我还以为就是青皮呢，应该是青皮的鸭蛋，就是绿皮鸭蛋。
1: 啊，绿皮鸭蛋啊。
0: 嗯。
1: 绿皮鸭蛋，把它的蛋黄倒出来。
0: 啊，去蛋黄，留其清，
1: 留蛋清，然后弄个小洞，就戳个小洞，那个蛋皮，然后放入2副药，
0: 嗯，
1: 然后用那个面皮，就是咱和一个面，
0: 啊，给它包上的，
1: 哎，用那个绑上小洞给堵上，
0: 嗯，
1: 然后再贴上，然后放在火上，就是一个用个小篦子在炉上火上
0: 烧蛋，
1: 烧，对，烧蛋，
0: 嗯，
1: 让它烧熟，
0: 嗯，
1: 烧熟以后剥那个皮，剥开吃那个药和那个蛋清，
0: 嗯，对。
1: 这个3副是1天，一天你能吃完就这样吃了，3副是1天的。
0: 一天吃3个蛋呗。
1: 对对对。
0: 哦，一天吃3个蛋，可以一次吃完，也可以分开吃完。
1: 不要一次吃完，对。
0: 嗯。
1: 你可以分开吃，你3个蛋也鸭蛋挺大的。
0: 哦。
1: 啊。
0: 嗯，一天就是早中晚各一次呗。
1: 哎，对对对，让分开吃。
0: 嗯，
1: 我姥姥大约是她，因为她都80多岁了，不能动手术了，说她那个手术台再下不来。
0: 嗯
1: 嗯，就没敢让她再做手术。我们就是又要这个小方子，别人给说这个小方子用吃了以后，吃了大概有2-3副吧，
0: 嗯，
1: 就有9个蛋嘛。
0: 对，嗯，
1: 她这个胆结石就怕疼，
0: 嗯，
1: 她就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是不是胆结石就那啥？我那时候小也不太清楚。
0: 嗯，
1: 直到他去世以后，就是胆结石都没有犯。
0: 哦，这个可能在你幼小的心灵深处，感觉这个非常非常有效。对，
1: 可能是这个这个带黄和这个海金沙能够打这个石头吧。我
0: 海金沙本身它就是排石的，这个大黄呢主要是排泄的。而且这个鸭蛋，咱们知道，这鸭蛋和鸡蛋最大的区别，鸭蛋是寒性的，鸡蛋是属于热性的。鸡蛋是属于发物，鸭蛋却属于寒凉。一般的用鸭蛋或鸭肉都是起到清热解毒、凉血去火的作用。它可以起消炎，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小孩啊，要是咳嗽，或者是有内热，炒个鸭蛋，加点香油，加点蜂蜜，马上就可以见效。但是吃鸡蛋的话，越吃火越大，
1: 哦，
0: 这是生活常识，大家多多了解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0: 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27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 正大市场街路北七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3: 拥有健康。

0: 还是我
1: 说公益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天哪！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声。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2026年河南高考成绩公布，平顶山夹县实验中学女孩韩雅萍以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引发广泛关注。各类成绩分别为语文132分、数学144分、外语146分、物理92分、化学96分、生物89分。在河南百万考生中，他的全省位次稳居49到65名之间。成绩公布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招生组第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比分数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个农家女孩的成长底色。记者走进韩雅萍的家，看到的是豫中农村最普通的平房，灰砖墙面带着风吹日晒的斑驳，屋内光线偏暗，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件。客厅沙发扶手磨出了内胆，茶几腿断过，用麻绳缠了又缠。整间屋子最扎眼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大红的、烫金的，密密匝匝糊了整面墙，这是这个家最值钱的装修。这个家的重担几乎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肩上。韩雅萍的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10几年，这是一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慢性病，脊柱会一节一节僵死，严重时连弯腰穿衣都要人帮忙。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常年与药瓶为伴，每月光药费就要花掉几百块。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忙时守着几亩地，农闲时就去工地搬砖拌水泥，一天干10几个小时，挣个100来块钱。父亲的手常年沾着泥灰和铁锈，指甲缝里的污渍洗都洗不干净。在当下的教育环境里，补习班几乎成了很多学生的标配，不少家庭在课外补习上的投入动辄数万甚至10几万，但韩雅萍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未上过一天补习班，不是不想补，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父亲连初中的2元2次方程都看不懂，学习上完全帮不上忙。韩雅萍的学习全靠课堂上的专注和课后的自律。遇到难题，他从不指望家教或补习，而是抱着课本和练习册反复钻研，实在弄不懂就攒着去学校问老师。有时候一道物理题卡上1-2个小时，他也不放弃，直到把思路捋顺为止。班主任评价他最大的特点是稳，3年大大小小的考试名次几乎没有波动，不是天才型选手，是扎扎实实一步步走过来的。他的错题本不是买的现成本子，而是把用完的作业本空白页撕下来，用针线钉成册子，正反面写得密密麻麻。 家里没有打印机，老师下发的试卷和复习资料他都亲手抄写。韩亚平自己说，我不是天赋型选手，理解不是那么快，记性也不是很好，全靠努力来凑。高中住校三年，父亲每周给韩亚平20块钱零花钱，在很多高中生一周几百块零花钱都不够花的对比下，这20块显得格外微薄。可就是这20块，韩亚平也舍不得花。他很少买零食，不跟同学攀比吃穿，身上的衣服大多是亲戚送的，校服洗得发白了也照样穿。每个周末放假回家，他总是把没花完的钱原封不动塞回父亲手里。学校食堂有饭吃，用不着零花钱，比吃穿没意义，把题目搞懂才是实在的，他说。父亲说起女儿时，语气里满是自豪，也藏着心疼。闺女从小懂事，从来不和别人比吃穿。查分那天，韩亚平没有欢呼雀跃，而是转身抱住行动不便的母亲，默默落泪。这泪水里藏着12年寒窗的辛苦，替父母分忧的懂事，以及不甘平凡的倔强。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说，闺女辛苦了，全靠她自己的努力，当妈的觉得愧对她。韩亚平却反过来安慰母亲，能有这样的爸妈是我的幸运。面对镜头，韩亚平说得朴实而坚定，改变家庭现状就是我学习的动力，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妈好好治病，让我爸别那么累。截至发稿，韩亚平还没有最终确定报考哪所学校。他说想挑一个好就业的工科专业，想早点能赚钱，让我妈换个好点的药。目前清华大学等高校已表示将为韩亚平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方面的支持，当地教育部门和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从灰砖墙、老枣树的农家小院到顶尖学府的广阔平台，韩亚平用12年苦读为自己和家庭挣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出身从不决定命运，自律和坚持永远是普通人逆袭最好的底牌。祝福韩亚平，也祝福每一个在困境中依然努力向上的孩子。你们吃过的苦，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
0: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1: 2026年6月21号，父亲节。河南新乡延津县一家餐馆门口上演了一场迟到18年的团圆。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的高小健，18年前从山东聊城家中走失，一路漂泊至河南新乡延津。2009年夏天，在延津县城一商业街夜市，白建立与连襟李世安正摆摊经营，一个头发凌乱穿着棉衣的少年闯进了他们的视线。他当时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吃，说话也不清楚，白建立回忆道。几天后，两人将他领到租住的院子里，为他剪发洗澡，换上干净衣服，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当时没想过收留他会添麻烦，他也是一个生命，实在不忍心。白建立说，我们两家人都很支持，没有一个人说不收留他。彼时二人孩子年纪尚小，但18年来所有人都将高小健当作自家亲人对待。收留初期，高小健由于大脑受刺激难以自控，时常四处乱跑，大声叫嚷。前几年我们慢慢地去管教他，后来情况有所好转。白建立说，他们当时最操心的就是他的安全，只要人一不见，两人便放下手头活四处寻找。收留高小健后，白建立二人从未停止过为他寻找家人。 他们去派出所报备，请警察帮忙查找。但由于高小健口齿不清，记忆混乱，加之对父母姓氏的记忆存在偏差，寻亲之路屡屡受阻。几年后，白建立遇到一位宝贝回家志愿者，带高小健采血录入 DNA 库，同时借助公益平台广泛发布寻亲信息。另一边，高小健的父亲孙贵斌也从未停止寻子。高小健原本家住山东阳谷县，当年受父亲嘱托，独自骑车去找5公里外在面厂干活的表哥，因智力缺陷不认路而走失。当时全村70-80人一起找他，找了3个月左右没有找到。孙贵斌回忆，除了报警登记，他辗转灌县、深县等地，张贴上万张寻人启事，仍一无所获。而高小健的母亲因日夜牵挂，加上疾病缠身，几年后带着遗憾离世。走失后的18年间，只要听到疑似孩子的线索，孙贵斌都会立刻奔赴各地比对。后来，他也采血录入 DNA 库，静静等待奇迹。白建立坦言，二人寻亲的念头从未动摇。如果我们没有那份心，就不会一直扩散寻亲信息。他曾表示，若始终找不到亲人，就算放弃餐饮生意，也要为高小健妥善安置晚年，绝不会让他无人照料。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今年5月，高小健与亲生父母的 DNA 成功匹配。18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结果。2026年6月21号，高小健的亲人从山东赶赴延津。时隔18年重逢，高小健一眼便认出了父亲与哥哥，一家人相拥而泣。认亲现场，高小健的父亲为感念恩情，向两位店主下跪致谢，18年恩情，心里一直亏欠你们。白建立连忙将他扶起，说道，你放心，这些年没让他受过一点罪，吃过一点苦。找到他的家人，不管跟着谁，只要能幸福，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一句没让他受过罪，背后是18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夏天防中暑，冬天添被子，头疼脑热带去看医生，从不怕麻烦。一位网友留言，一碗烩面牵起18年亲情，两个河南汉子用平凡坚守诠释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温暖。人间至善不过一饭之恩，世间至暖不过千里团圆。这场跨越鲁豫两省的团圆是父亲节最好的礼物。
0: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1: 濮阳市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于6月27号圆满闭幕，历时3天，全市8个代表团的145名运动员在6个大项、157个小项中奋勇拼搏，共决出215枚奖牌，用汗水和意志诠释了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赛前报到环节，组委会优化无障碍通行，志愿者提供1对1全程服务，让运动员倍感温暖。赛场上，曾征战2届残奥会的濮阳籍名将赵亚龙在跳高项目中沉稳起跳，展现世界级水准。他表示，在家门口参赛很荣幸，残疾不是障碍，我们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736-400-870-7366。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8-70-7366 408-70-7366。

0: 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

0: 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